0: 山水人情，春晖暖意，青山绿水间，正是家乡好风景。
1: 今天这一出《画春》呢，是我的原创作品。那么在音乐上面，其实呢，我们做了很多大胆的创新。我们有这个传统的黄梅戏南腔的这个评词啊、花腔啊，也有我们融入了很多戏歌以及流行音乐在里面进行铺垫。那么这个戏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绘画，我们把国画元素啊融入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小片段中，是从头到尾一个贯穿的。那么我们舞台上还有一个画板，它也是在表演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亮点呢，是我们这个戏中呢，还有我们来自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的很多靓丽的妹妹们，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

0: 舒服啊。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文昌塔下，莲池之畔，戏圣汤显祖早在400多年前就用手中妙笔写下了独具东方浪漫的临川四梦。然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也。

0: 坊间传闻这奇女子素未谋面，我又该当如何落笔？
1: 海莲喽，
0: 也罢，上帘去。

出阴凝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品性高洁，不媚俗流，恰似我一生爱好是天然。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缠绵得棒禅功课，不在哪边在留

前祖的牡丹亭在今天依旧打动着我们，正如他笔下的那句"情不知所起，一往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还

0: 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轮廓。性格弦歌声不处，如是惊鸿照影来。
1: 1959年初，洋剧《百岁挂帅》进京演出，剧作家范君红、吕瑞明看过后觉得十分精彩，尤其适合新成立的中国京剧院四团排演。这个团由杨秋玲、王金华、孙越、冯志孝、寇春华等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戏曲演员组成，行当齐全，青春靓丽。
2: 从解放后50年第一批招的学生就是杨秋玲、李嘉林他们这一波的演员，那么他们呢正好是58年毕业，所以按新中国成立以后招的他们是第一批学生。那么这波青年演员到那儿去很朝气蓬勃，所以正赶上59年呢又是我们建国10周年的大庆，所以当时中国京剧院除了给老演员排一些这个大戏之外，那么就决定要给这个青年人专门搞一台这个新戏。当时的编剧范君红先生和吕瑞明先生就根据洋剧的《百岁挂帅》改编了这个《杨门女将》。
3: 我因为没看过这《百岁挂帅》电影，那阵儿就正式这戏入了这个我们四团的计划之以外，就是导演第一回跟我们他们剧本写的时候跟我们读剧本，就叫《杨门女将》。在读剧本的时候吧，寿堂读到半截，我们在座演员大部分都哭了，就被这个戏所感动。
4: 戏完全是个浪漫主义的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一种戏，百岁的老太太挂帅，这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这个原来是叫原来的故事，中国传民间的故事叫《十二寡妇争西》，那个戏就变得那个故事变得阴阴惨惨的上戏。这个戏就表现比较好。
5: 当时这出戏呢，咱传达下来之后，这团里动员说这是一重点军模的模样，因为我们心里也明白，是吧？范君红、吕瑞明写的本子，一般都是不同凡响，是吧？当然，我们当时那时候那个艺术实力，还有德高望重的这个翁老。所以那一辈人是值得我们自豪。现在好像是岁数比较大的能够还能说话的就那么几个人了，就那些个真正的为这出戏做过重大贡献的这些人都离我们而去了。所以现在就觉得呢，就这些作品呢真是宝贵。

0: 1960年，杨门女将走上银幕。在那个设备有限、条件艰苦的年代，一群年轻人凭借对艺术的执着，夜以继日地打磨每一个细节，用真诚与热血铸就了这部经典之作。每一个镜头的背后，都倾注了无数人的艰辛与汗水。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1: 我们这个拍电影啊是非常难的。当时呢，这个演杨七娘的郭景华同志啊，她怀孕了，怀孕呢，她当时一扎靠啊，她就吐，这一吐呢就没法拍了，所以呢就停下来。这个当时呢，因为当时是3年困难时期，暂时的困难是有点有暂时的这有点这个食物有点紧张，领导批准给他批准两盒啊，这个橘子水的罐头啊，等他一吐就给他吃点罐头啊，完了吃完了歇一会儿再累着靠再什么。当时啊是非常这个，大家也非常心疼他，他也的确很坚强，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就是这个真是啊，真是很艰苦的事儿，也是光荣的事儿。
2: 那时候有一天我们拍杨门女将吧，从一早起来就化妆，把眉毛都吊起来了，因为怕掉吧，连说就把这儿都粘上了。那时候有一天，我记得有一天最什么的是拍了83个镜头，那一次一天拍了83个镜头，因为那时候拍电影是挺慢的，顶多一天拍个3-4个镜头就完了。可是那天呢，我们咱大家伙一起努力吧，拍了83个镜头，当时陈导演的嗓子也都喊哑了。
3: 在拍电影的时候啊，就是化妆成了问题了。我们呢，就是孙红奎先生，北影的化妆师，想给我喷乳胶，当时我不知道乳胶是怎么回事。后来导演们、陈导演他们过来说，给他喷上乳胶，这一吹，这脸上都褶子了吗？那她也是一小姑娘啊，也不成啊，干脆就不要弄那样的，那样就不舒服了。你说脸上那个弄一脸都是褶子，我这各方面都是年轻的，眼睛也不成，你知道吗？说这样给我粘一个白睫毛。白眉毛，就是说白了就点缀一下，就说咱们说这戏剧它不也是一种写意的吗，就是夸张的写意的这么一个情况，就给我这化妆呢就给这么就造了型了。
0: 杨门女将的成功，正是因为她站在了杨剧百岁挂帅的肩上，她弥补了原作后半部分的不足，进行了新的创作。寻营一场，既是故事情节的重要转折，也是佘太君人物性格的深刻展现。

0: 而那段脍炙人口的二黄唱腔却是在拍摄电影时才加上的。
1: 原来是啊，没有巡营这个戏啊，有许多地方我都忘了。为什么？他不是一下子就这么整齐，还有一场是老太太上山呐、啊，我们这些我们的士兵啊，都打着灯笼，那灯笼非常整齐，领着佘太君上一高坡，这个佘太君观察地形，后来就觉着呢，观这个吧，就觉着好像老旦呢，京华又有这个条件，歌唱能力又非常好，可以设计一段唱词。

这段唱的其实虽然都是二黄，但是不影响后头探鼓，而且他又提升了这佘太君的这个侦察能力，他的军事才能。

此兵，前营扎在飞龙山口，据险防守，一时难攻。后营再连无功。

0: 众多艺术家们的精心打磨，铸就了《杨门女将》这部新中国戏曲作品中的不朽丰碑。无论是今天的戏，还是昨天的故事，仿佛就在我们眼前。
1: 最大的一个改动，那时候最大一个改动就是探炉这场戏，觉得单薄一些了，情节比较单，太简单了一些，所以我们就想要增加的，我们后来想就增加了一个柴药老人啊，就是他是哑巴，装哑巴这样一个情节，这个情节想象的对后一场戏，对这个探炉这场戏啊，太是就是增色不少啊。所以我就是要特别谈到严少鹏先生这个问题，就是他在这时候在点着枪，我们当时就给于洪同志作为朋友了，思想请他吃一个便饭，很少就是大家就说希望他给你编戏，他好，你马上写，你写了我一天的给他编出来，结果我们就写出这个唱出来，一天的时间他就给编出这段唱腔来，这段唱腔相当脍炙人口。

那时候我就记着毕英奇一天到晚端着个这么个录音机，那时候录音机还都沉着，一大方小方箱子，一天到晚离不开这个。那时候就知毕英奇还拿得开心呢，你那弄什么宝贝呢，他一天到晚端着这个听，才有了后来抖一抖才给满堂。

0: 风萧萧，雾漫漫，星光惨淡一段，荡起回肠的高波子，也成为耳熟能详、人人传唱的经典。
1: 他这波子时间很长的，因为他这个一般的波子演的都是好像是比较清静啊，地广人稀，哎，就是心情不是特别的欢乐，有几分压抑，哎，这种感觉拿捏合适了，唱这个歌舞。所以秋玲啊，他是一很全面的人才，这跟你说，他既能唱白素贞、断桥，他也能唱扈家庄、扈三娘，他扎上大靠也溜着呢耍，所以他才不惧这个戏。

这出戏的士兵起作用太大了，他跟一般的老的传统戏不一样，他这个四个兵有时候互相搭肩，互相盘腿，一块儿迎风怎么动，他有一种集体舞蹈的一种感觉。这个东西在京剧传统舞台上不多见。

那琴，那戏，那唱腔，绕梁三日不绝。杨门女将，一代巾帼豪杰。剧中忠烈传家、家国为上的精神，几十年来仍不断感染着每一位观众。重访经典，不仅是追忆，更是传承。愿它与他们薪火相传，永不褪色。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各位看官，话说在那湖山之巅云雾深处，藏有一位隐世高人，此人行踪莫测，十八般兵器是无不精通，他身怀绝技，身轻如燕，双腿一蹬，啪，直入云霄。他踏浪而行，湖面无半分涟漪，他撒豆成兵，随手一挥，唤出千军万马，江湖中人人欲拜他为师。不过正所谓道不可轻受也，若要见到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2: 哪有这样的人啊，又编故事呢吧？
3: 这可不是故事，这位高人我见过。
2: 不可能不可能。
4: 这位兄台，方才所言高人现在何处？
3: 你想找他？
4: 那是自然，武林巨擘谁不想见见？
3: 那可得意思意思。
5: 跟我来。小兄弟，这江湖传言虚虚实实，这些人呢可信不得。你若想见这位高人，我倒认得路，
4: 愿闻其详。
5: 不过你得过五关闯六将，吃得了苦，经得住考。
4: 在下离开山门闯荡，就是为了长见识，习绝艺，明正道，还请兄台指路，定要拜入那高人门下。
5: 好，既然如此，随我来。
6: 这连墙接洞的，该上哪儿去找那隐世高人啊？
5: 看我的。别愣了，快跟上他们。
7: 何人大胆欲闯关呢？
8: 在下寻人，还请让路。
5: 嘿，现在难关来了，你呀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7: 那要先过此关。
9: 一起上。

0: 立，以德虚实相生之理，正是细之法门。你已了悟，请吧。
1: 这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啊？
2: 他把扇子给你，难不成那个

0: 真是不容易啊。
1: 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高人要是住在这种地方，那可真得喝西北风了。
0: 这叫餐风饮露，饮食高人都是如此的。
2: 哎，你瞧那是什么？
1: 原来是个箱子，
0: 箱子里有人，快看！
2: 没人呢。
0: 哎呀，又来了，快看！
2: 怎么还？
1: 你是不是眼花了？
0: 你好好看看。
2: 嚯，还真有点东西。
0: 哎，前面莫走，有事请教。
1: 您先别跑。老顽童岁数不小，还挺灵活，

0: 哎，人呢？
1: 眼见可为实，耳听或是虚。镜花水月戏中迹，听声一探显真谛。
0: 咱追他。

0: 这箱子下面竟然是机关密道，真是太精巧了。
1: 这才像是高人住的地方。
0: 此处为何空无一人？
1: 让我看看里边有什么。
2: 何处狂徒，竟敢擅闯？
0: 前辈莫要动怒，我是武林游侠，我是来学医的。
3: 姐姐。

0: 师傅。
1: 师傅。
2: 少侠，好身手啊。
0: 您就是那位隐士高人？
2: 正是老朽。眼前之人皆是我为你铺的试炼之路。
3: 十八般兵器是
2: 九四之中你寻的是传言，唯物相里你破的是虚实，溶洞相中你见的是真幻。散可以为剑，善可以成盾，心中无惧方见天地，莫让绝活绝艺成为绝响。
0: 晚辈受教了。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杨俊、罗润华等主演的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1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往前走，那么呀咿哟，大步走来是为是为呀，往前走那么呀咿哟，一心要去龙啊龙的瓜谷的龙啊龙的瓜谷的扫妹子吧，往前走那么碰碰手，走啊！不久大海到山那半桥啊，桥下水。飘飘啊水飘飘啊水水飘飘啊，咦哟，那好黑哟。

0: 走啊！
1: 老子，老子，首长看你来了！
0: 哎呀，你吵什么吵啊？我正好梦境看采茶戏，去看花鼓，就被你们吵醒了。
2: 骡子兄弟，
0: 哎呀，
2: 你这一觉睡得蛮久。
0: 你啊，好受伤！哎呦！哎呀，天都这么亮了，我要回家了。
2: 哎，再休息休息。
0: 耽搁不起呀、啊，我的花鼓啊，还在家里头等着我嘞。
2: 哦，行行行，邱排长，
1: 到
2: 你送送骡子兄弟。
1: 是，走吧。
0: 哎，工钱嘞？
2: 工钱？什么工钱呢？
0: 哎呀，你是故意装糊涂，还是想来找我？
1: 哎！你嘴巴放干净么子？我们首长会来你的站。
2: 哎，让他说。
0: 你们就是想来啥？
3: 有了班里的腰爱，跟着你给做伙计；太女里的云烟，跟着你给倒数据；两麻袋里的粗盐，跟着你是他的本；拖延压里的骡子。这里个是爱的，拖延你的脖子，干这里个是爱的。老板就把烟卖给你，干骡子的工钱就一块一。只听说红军讲情义，没见过红军耍赖皮。

0: 平，有了那个骡子不给钱呐、啊。说说你个赖皮是亲的，
1: 我看你脑壳有毛病，那头黑骡是老板兵。
0: 试试看，打得你分不清东和西。

0: 满山跟天照亮，哇呜跟亲秋又照起俺一宿未抬个黑骡子。那个讲的是呀，老板的呀，哎呀嘞！
1: 昨晚三杯酒下肚呀，有老板要买黑骡子。

0: 将他当成我的命，卖了我的汉骡子啊？
1: 卖了吗？
0: 卖给哪个了？
1: 卖给红军，20块大洋嘞。
0: 他赢了，
1: 听命令就走了吧。
0: 有老板。我的大黑骡子。
2: 事情很明显，骡子兄弟被骗了。
0: 我的大黑骡子
2: 啊，这样吧，你把黑骡子牵走。哦，不牵走的话，我再给你20大洋。
0: 哎呀，不行，这样子你就亏大了。
2: 啊，亏就亏嘛，谁叫我们工作不惜性。
0: 我真的
2: 真的
0: 真的
2: 真的
0: 哎呀，不行不行，我不能占你们的便宜。哎，我倒有个主意。哎，我跟我的大黑骡子给红军拉货还工，当怎么的咋10块大洋，我就把钱还给你们，以后我就牵着我的大黑骡子回家。
1: 所长，哎，
2: 那你不是亏大了？
0: 亏就亏啊，哪个还我背了万一死哦。不过我一定会把东西亲手交给你。
2: 好，骡子兄弟。

呀叫大藏。漫山呀那个遍野茂呀茂湖光，子弹你给嗖嗖响，刮风啊炸弹雷你给掉在脑壳上，那爱

0: 好多好多兄弟到下去呀，鲜血染红了我该死里给不君错，早晨和走就还在一起，转眼看他就不打枪，早晨美丽跟何走还在一起呀，转眼你给喊他干这里给不打枪啊，枪炮枪炮你好狠呐、啊，莫将眼给黑不上呐、啊，今后生计全靠他呀，吃饭穿衣靠不了呐、啊，九天九地九天九地九天九地九天九地，哎呀嘞！我的大黑龙，我的。啊、你吓我一跳，
1: 你以为我想扑到你身上，要不是阿猴双掌分布要我保护好你，老子看都懒得看，
0: 也不要得阿猴兄长发什么神经呢，喊你带这么多人来保护我，搞得他们啊都以为我是个大功，那个枪啊那个炮啊全部啊都对着我来，发什么神经呢？
1: 首长没有发神经，首长之事保护好你和大黑骡子，就保护好了大黑骡子脱离这个铁皮盒

0: 这是机密，我都懒得跟你讲。
1: 哎呀，你不讲我还不想问嘞。反正我答应过二号首长，不管这个铁皮箱子里头装的是什么，我都会清修。

0: 大黑龙，我的大黑龙！
1: 哎呦！

你，啊，十，五，十八，十九，五十根金条啊！

摘吧，你给摘吧，摘吧爱给花过去，进去进门来呀。爱最喜欢吃幸福萝卜干了，老子累你给买他一坛做下酒菜，那么下酒菜呀。

0: 黑落子即是国民党，率着红军冲上战
1: 场。那赶着的公车还没给，打的一共20块，
0: 桥归桥，来路归路，两个时期要分开，
1: 还没给，
0: 要分开，
1: 还没给，
0: 要。

0: 哎呀嘞，满心来。
1: 这是金条是红军旗，凭什么你来做安排？
0: 该给太罗子被砸。

0: 哎呀，干什么你看不紧啊？
1: 老子，我警告你，这是苏区中央银行的财产。哎，你休想打他的外主意。
0: 我要打主意，我要打主意，我早就跑掉了，我等着你来啊。
1: 把金条交给我。
0: 凭什么？
1: 凭我是共产党员，红军战士。
0: 我讲过，除了二号首长，你就是天王菩萨，我也不交。
1: 你交不交？
2: 不交。
1: 交不交？
0: 不交不交。
1: 你，
0: 你还想等休啊？我告诉你了哈，我跟我们讲华姑是学过武的。哎。你修上了？嗯。还有那么多兄弟嘞，
1: 都牺牲了。
0: 搞什么鬼嘛？这么多人，就为了报复我？我一个人呐！
1: 你快走，我应付你。
0: 车长，你骑着我。
1: 哎呀，今天注意上来也搞得跑不通。哎
0: 呀，车长，你骑着我滚。
1: 静子，保护好静子。对。
0: 那门前在呀。

出什么大事了？

0: 秀啊！
1: 你不要命了？
0: 哎呀，那怎么办呢？
1: 拿起，苏毅，
2: 齐多琴，
1: 阿瑟大爷。
0: 我都穷得叮当响，哪里来的钱呢？哎呀！

0: 我早就想过了，把大河楼子卖掉。河楼子嘞？我好的也是我老子呀！
1: 哎，我抱得你好舒服嘞，
0: 抱得那么僵，也生得寒送气。
1: 我有个把月没洗澡烘衣服了。
0: 哎呦，这还是你出门的时候穿的那件救命袄吧？
1: 啊！
0: 哎呀嘞，快帽子脱下来，我来给你洗。
1: 哎，好！哎呀！哎，衣服脏你毛毛子，不丢哪个的脸哈？
0: 丢我的脸嘛？要看浪的气，心看浪的意。你咋成这个样子啊？人家不回家，我是个老太婆啊！快帽子脱下来，我来给你洗。
1: 不要脱啊！
0: 哎呀，干嘛都来噻！
1: 不要脱！哎呀，不要脱！哎呀，不要脱啊！哎呦！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臭小子，
2: 阿布里，
0: 阿布里，
2: 阿布里，
0: 阿布里，阿布里，
2: 布里，里
0: 棒！啊！这个叫什么？布里布里布里布里！哎呀！布里布里布里布里布里布里！哇！布里布里布里布里布里！啊！布里布里布里布里布里布里布里布里布里布里布里布里！
3: 我不攻这些，我只晓得你爹有救了。
0: 哎哎哎！红军这金票一两都等不得。
1: 金子戴在手上啊，我更放心。回去吧。

0: 呀，螺丝撞到我的枪口上，撞到那个枪口上啊，那个妹该死，你给自己该死，你给来自首啊，不是撞到你的，撞到你的枪口上啊，
1: 他是自首，不是撞到你的枪口上啊，
0: 不，他不是自首，他

0: 山呀嘛那个皮，爱是随你怎么叫，只要你把爱的地方。
1: 哎呀嘞，快把那个地方哦。
2: 慢。你在红军担什么工？
3: 马夫，
2: 马夫，
3: 马夫。
2: 你是连长，
0: 连长，
2: 连长，
0: 连长，
2: 连长，连长就连长喽，随你怎么讲喽。
1: 骡子，骡子，你不要随他讲啊。
2: 两百块大洋一死账，
1: 连长啊，
2: 管他财贵，
1: 不要随着他乱讲啊。
2: 市长
4: 啊
2: 啊。

0: 顶上来。哎，防疫。好，防疫，防疫，新妈的爹爹放了。
1: 你
0: 走啊，
1: 老子
0: 大步走来是为是为往前走。

该永存。

0: 你是花姑，
1: 你是？
2: 我是红军战士，哦，罗子的兄弟。

坐啊坐啊坐啊，那个四。

0: 往近看，
1: 哎咚咚哎咚咚，
0: 抓到了红军大四张，
1: 哎咚咚哎咚咚，抓到了四张，抓到了四张，抓到了四张，哎！
2: 哎呀，大街上你给迎来，来自你给幽影往哪？生气你给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慌啊，想的是红军哪里要交账，金子还在俺的身上藏，该尽快脱身追红军嘛，俺休将被困，哎呀不便当啊。哎呀嘞，哎呀嘞，哎呀嘞，哎呀嘞，你快给我解绳索啊，俺肚子胀痛啊，哎呦，哎呦，俺要上茅房。
1: 明堂还慢走，哎呦，给他解开，
0: 哎，快走，快来，哎呀，去去去去，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师姐，修仙，修仙，你没事吧？李白兄弟，你救咗我团长嘅小姐，请到我哋团部坐阵先。

0: 我的军长啊，另有重谢。
1: 哎，你等等啊，他讲的什么话呀？
2: 光灯话呀
1: 、
0: 这位兄弟啊，你呀、救了我古团长的千金，请先到我们团部坐一坐，我们团长啊一定要谢谢你了。
1: 哎，不行不行不行，这是我抓的红军四长，不能跟你走哈。走。
3: 慢。你是红军师长？
1: 我不是。你我是。
3: 我看嘛也不像，不过你救了我，怎么也要感谢你。走。跟我走。
1: 郭小姐，他不能跟你走。郭小姐，他真的不能跟你走啊。
0: 他妈的，再敢往前走一步，老子一枪崩了你。
1: 我找你们三方赔礼去。
0: 走。小姐请。
3: 你们也别跟着了，我自己带他回团部。
0: 这
3: 你
0: 是
3: 还站在那里干什么？牵着马跟我走。哎，去呀。

0: 同志，我是 CY 呀。
1: CY，东道都是空的。
0: 同志。

子里给骡子，盖子里给装糊涂嘞。你的呀，你个洗碗，俺怎样嘛整不懂啊？俺只是干酒，你马虎啊。顾小姐呀，顾小姐呀，顾小姐，你红军，你个红军，你不离嘴呀，红军的情况你一定熟，他们现在在哪里呀？麻烦你，你个小姐，这条路，我这条路啊。

0: 你去拿。
1: 哎呀，你这样子只怕一辈子也追不上。
0: 哎呀，那怎么办呢？
1: 骑马呀。
0: 哎，骑马。哎，我把马骑走了，你爸爸不会怪你呀？
1: 他呀，怪不成了。
0: 哎，怎么怪不成了？

哎呀哈嘞，哎呀嘞，哎呀嘞，哎呀嘞，请了给贵州你给道理拼啊，爱都见不着红旗。

守着娘。闲坐山来万条水，爱到哪里去找你？骡子从来不犯愁啊，

0: 罗斯同志，你是为什么参加革命的呀？
1: 革命？
0: 啊，就是参加红军。
1: 啊，是块钢琴。
0: 不是为了理想？
1: 你想，我不想。
0: 我当然想。

爱就是喜欢他，喜欢他干活有力气，喜欢累他的屁股像南瓜呀，喂，大智慧，该是你个像南瓜。

0: 勺子同志，骡子同志，我给你朗诵一首诗好吗？
1: 哎呀，你是不是习惯了晚上不睡觉啊？
0: 哎呀，

0: 雅丽，你不要吵啊！
1: 啊，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起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得意洋洋地掠过了海燕，好像深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哎呀，你不要吵嘛。哎，你刚刚讲的是影子吧？
1: 嗯。
0: 讲的不对啊。
1: 哪里不对呀？
0: 哎，影子一到下雨呀，就飞到乌云里头去了，还会像你讲的一样啊？
2: 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1: 那是海燕。
0: 加雨海燕，还多是银。
1: 你，哎呀。骡子同志，我知道你不信任我，但也用不着在我面前装傻呀。
0: 我
1: 明明你是红军师长，或者你是身揣着重要情报的红军高级特工，这偏偏说自己是个马夫。
0: 哎呀，你们这些都虚应呐。哎，我来出个谜给你猜，好不好嘞？哈，
1: 好呀。
0: 远看是盏灯笼，
1: 灯笼；
0: 近看有个窟窿，
1: 窟窿。
0: 啊，你讲是什么啊？
1: 远看是盏灯笼，近看有个窟窿。我猜不出来。是什么呀？你快说呀。你笑什么呀？是什么呀？
0: 就是一盏破灯笼嘛。
1: 哎呦，哎呀，你这不是谜语啊，简直是一则寓言，伊索寓言，而且还具备苏格拉底的哲学思维，我要把它记下来。
0: 啊，你等等啊。他刚刚讲的那什么的呀？那些的还是那法的呀？
1: 装装，继续装。
0: 哎呀，我没有装，就是讲你们这些的啊，真是喜欢把好简单的事情想的那么复杂。
1: 我就是喜欢把简单的事想复杂，我就是喜欢海燕。
0: 好好好，哎，
1: 海上狂风卷起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

0: 在乌云
1: 不停一地高
0: 在乌云大海之间隔着洋洋的越过了海月，好像
1: 你都拿起竹篙就受浪压给一游，
0: 好像深黑色的闪电
1: 一根竹篙就
0: 揪
1: 炸天
0: 楼，
1: 俺都为大滋味，俺给心关。

0: 回答。
1: 我唱的好想你，
0: 打过你，
1: 哎呦，划过你吧，哎呦你不，哎呦，
0: 这还差不多。这位姐姐，你放尊重些，哪个是小妖精啊？哪个拐起我的男人逃走，哪个就是小妖精。
1: 我没有想逃跑啊，我是要给阿豪首长换金条。
2: 老子，
1: 你死！秋和尚，你怎么来了？
3: 来，
2: 金条还在吗？
1: 还在哦，一根都不少。
4: 金条，
1: 你这都带在身上？哎，带在身上啊。我才放心。
4: 原来他身上有金子，难怪我觉得不对劲，亏得我一路顶呀顶得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拿起好袋吧。眼皮底下刷新年，那会以后黑火黑哟。哎，王虎表啊，走了狗是云呐、啊，云南云虎虎哟，以为在梦中哟。俺要俺要俺要一下袖子，
5: 给我。
4: 好疼啊！笑呀笑得痛呀，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痛啊！哎呀痛啊！哎

0: 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好。哎呀，今天啊，就用我来报功。老子，哎，你可以回家了。
1: 啊，回家，回家。哎哎哎
2: 孩子，回家做什么？
1: 成亲。
2: 我现在不能跟你回家成亲啊！我当一个二号首长，我要把这五十根金条亲手交给你。硬鼓鼓的盯问我做什么？我讲过的话一定要兑现。牛，才不兵。妈拉不回。
0: 好吧，听说我们中央总队啊到了遵义，我护送你走。
2: 那也好啊。
1: 嗯，我也要去。
2: 哎呀，你去做什么？
1: 等到你吧，不要被那个小妖精拐跑了。哎，
2: 齐班长，哎，走吧。
0: 慢，来，来，哎，哎，我们要商量一下怎么做啊？万一遇到敌人怎么办？万一遇到、啊、
2: 你们想那么多做什么？走，
1: 哎、走，我也去。
0: 顾小姐，
1: 不要叫我小姐，我叫古玉洁，是一名光荣的 CY。参加红军，为主义奋斗，是我终身的理想。

0: 解，痛子。
1: 七班长。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排补肺丸。

赶慢赶到村里来，那小的红军又转你个呀，走在你个街上，那行李你给

一字摆，这一字摆，这一字

0: 花姑，他们的粥都看不紧了，我们快做吧，快！
1: 你看，这只印簪子真好看。
0: 哎呀，是蛮好看的哈、啊。
1: 我想要。
2: 买。
0: 买不起呀、啊。
1: 你买得起？
2: 你想当哪批东西的主意啊？
1: 宋亮，走吧。哎，
0: 花姑，花姑，等我们趁机哪一天呢、啊？我一定给你买一只银簪子，啊。
1: 我不做那个指望。你把那件面袍子哄下来了
0: 啊？
1: 那批东西嘞？
0: 你藏起来了吧？
1: 藏在哪里呀、啊？
0: 你藏到山下的坡。
1: 哎呀嘞，连我你都不讲，
0: 我不讲，你还安全些嘞。
1: 不错嘛。

0: 王虎彪，
1: 没有想到吧？
0: 没有想到。
2: 收。喂。
0: 你哎呦啊！
3: 你
2: 干
3: 什么？
2: 让他呢？报告，猎狗陈贵连个藤板都没有。到。个鬼儿，谎报军情，又说有公费的密谈，又说有金条，密谈不干，金条呢？
1: 你先不要紧，你等一下哈。
4: 我晓得你有穿有剪。你要是不捡金条藏在哪里，我就把它交给千军弟兄。
0: 王虎彪，你这个畜生！

0: 摇剑跳，
1: 还是花鼓？
2: 花鼓。
0: 那好，剑跳藏在哪里？
2: 你先把它放落。
3: 好，把那个女娃儿放了。
1: 冲！
4: 孙婆娘，已经到完江我村，我看你比我村的多啊！
5: 我今天就存个样子给你看。
4: 松开！
5: 我不松。
4: 松开！
5: 我不松。
2: 你松开呀！

0: 娘给姑奶奶，你不松开你的骡子骨，真的就回不来。给给村姑娘，给给姑奶奶，你不松开你的骡子骨，我就真的你给回不来呀。爱天白骨子取金子，你跟在身边就苦哀哀。骡子心里就有牵挂，修就又怎么又放得开？打又打不赢，跑又跑不快，打不赢来跑不快，村婆娘呀姑奶奶，打不赢跑不快，村婆娘姑奶奶。这下入了你的怨呀，一起独立败阵。
1: 你不要讲得这么吓死呀。
0: 不是吓死，是找死啊。
2: 去吧去。
1: 我说你走了你还好一些。
0: 哎呀，连你还在这块阵地取缔，你快走啊。
2: 村婆娘。

0: 你们别告命堂，我不走了。
1: 鬼儿子，回来。
2: 这么严，该带我们去取金子了吧？

好斗巧，身边的白钩子要甩掉，要甩掉，要甩掉，要甩掉，要甩掉，身边的白钩子。

0: 子果然落在敌人手里。情况危急危急，龙骨的西厢，猛开火猛开火，掩护骡子逃离。
1: 哎，耿飞的有命，我到。
2: 呀！
3: 老子掉牙了！
4: 莫要管他，摔是摔丑，跟我狠狠地打后面的耿飞。
1: 是。
4: 到。
5: 邱大哥，敌人突过来了。
0: 哎呀，你快走啊！
3: 呀！
5: 我不走，我是一开。

一路里的乞讨就到路顶嘞，跟着你的脚印是最红军呐、啊，脚丫里给摔上一条腿，一步里给也爱就刺骨痛嘞，该就哎呀嘞，该这里给刺骨，该就痛嘞。眼看乞丐多好可怜呐、啊，正是俺身上就长。

0: 酒还是该酒还是该酒歌的精美。老板，我几天没有吃东西了，给帽子切了吧，啊！
1: 老板。

0: 该就吞呐、啊，该就大口吞。
1: 你，打死你个广发子！

0: 王虎彪，
1: 你怎么像鬼一样缠问我噻？
0: 我不是缠到你，我是缠到你的剪子。
1: 我打你！我
0: 在明星里，
1: 这是红军的金条，不能给你。
2: 把金条交出来。
1: 不交。
2: 你交不交？
1: 不交。
2: 你交不交？
1: 不交不交。
0: 哼，老子数三下，你要不把金条交出来，我就一拳打死你。

三儿，哎呦！

0: 你还好吧？
1: 好好好，好啊哈！
0: 我好个鬼呀、啊！尊一臣，内与千军，叫天不应，地不理，跳也捡回一条命呐、啊！花鬼好不容易才脱身。你莫眼睛瞪着爱，君子不少你半分，心求地，心求地，危机是你在哪里？是不是在满城看风景？摇摇摆摆，摇摇摆摆，摆摆摇摇，摇摇摆摆，摆摆摇摇，满怀鬼呀。一手还牵着那小妖精，小妖精，你再将他与这小妖精死死！哎呦，你！
1: 哎，哎呦，
0: 哎，起来。我来背你，
1: 哪个要你背？

0: 我是一个大男人，我还要你背啊？
1: 少废话！再见，把你丢到河里喂鱼。
0: 我，
1: 哎，过来。
0: 哎，顾小姐，你小顾同志，还好吧？好好。

0: 七班长，你将我们载在草地上，救了几多天了啊？
1: 我能确保停了吧？还能坚持吗？

0: 那，
1: 哎，怎么了？啊？
0: 啊？我，来，
2: 切把亲口糙米。
3: 我的早就切掉了，怎么你还有啊？啊？哎，你不是故意伸到来给我切的吧？
2: 想骗你的脑壳，我的色量比你小。
3: 也是，我看你打仗就蛮猛，切饭就好斯文的哈。你怎么了？
2: 没有事，没有事，不小心绊了一下。
3: 没有事啊！
2: 哎。哎呀，看，前面有块土丘，
3: 走，
2: 走，小心，来，
3: 哎呀，这个鬼地方啊，全部都是水，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没有啊！
2: 哎呀，最可怕的是沼泽，硬陷进去啊，就没有命了。
3: 哎，我们不会这么背死吧？
2: 哎呀嘞，当然不会了。来，我们背靠背啊，睡一下。
3: 好、啊。哦

0: 我不要啊，我晓得你在恨我，我就是饿死啊也不会再借你的干粮了啊。
1: 哎呀嘞，有我在饿不死你，来
0: 我不要，
1: 来
0: 我不要，
1: 来
0: 我

0: 我就搞不懂，这世界上怎么会有红军，有你这样的人呢？
1: 水吧。

我就壮起胆子问呐、妹子爷，妹妹可愿嫁爱嫁？你既晓得那新官妹，为大子为阿妹呀，可愿呀你给嫁爱嫁？为大咚咚哒，大子咚呐，爱咚嘞，爱咚嘞。

求菩萨嘞，保佑阿乖等啊等阿哥，等过穷麦去啊去回家，保佑阿乖等啊等阿哥，等过穷麦去啊去回家。

0: 遥遥中国，你还会唱歌啊？你会不会唱我们赣南的采茶调？
1: 哎呀，以前在苏区啊，跟老表学过，只会唱几句。
0: 哎，你唱几句？
1: 哎呀，不要！
0: 哎呀，唱几句？
1: 不要！
0: 哎呀，唱几句？唱，
1: 好，唱就唱。
0: 唱唱唱！哎呀。

0: 那干哥和名、啊、
1: 唱错了
0: 啊，
2: 少和妹子呀，
0: 干哥名呀，
2: 少和妹子呀，
0: 干哥名呀，
2: 少妹子，
0: 哎，干哥名，
2: 少妹子，
0: 干哥名，
2: 干哥名就干哥名吧。睡觉，睡觉。
0: 哎，睡吧。
2: 哎呀，又讲又
0: 来，睡吧。
2: 哎，睡觉，
0: 睡觉。
2: 哎，
0: 睡吧，睡吧。

法子。

爱保证你给完成完成任务啊，你一点也不用你给担心，哎呀，把镜子安全嘞你给送还红军呐、啊，哪怕再生的罪呀、啊，哪怕再斗地破，哎呀！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东风夜送月夜

0: 大家好，下午档小十一与您相约宝贝亮相吧。本期节目中，小朋友们要挑起大梁，把经典好戏唱出新花样。从《风雨行宫》的跌宕，到《红灯记》的激昂，《朝阳沟》里唱新风，《壮别声》中诉情长，是古老戏韵的薪火相传，是梨园萌娃的最美绽放。请您锁定宝贝亮相吧，小十一与您一起为小朋友们加油喝彩。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7: 法是治国之重刑，
8: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9: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0: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11: 特警是什么？
12: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3: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14: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5: 抓！
16: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是菜行吗？不行，我再点点过来。
1: 是，挺丰盛的了，挺丰盛的了，真是。
2: 哎呀，怕你们吃不好。
3: 朱哥哥，敬你一下。
1: 你也去。
3: 从我们决定要搬到燕郊，又找房子，这个那个的，好多事儿，你跟哥帮了我们太多忙了，谢谢啊！以后我做大餐，招待你们。
2: 好，那我喝一大口。
3: 喝一口。
0: 玲，千万别跟我哥客气，你们这一大家子搬过来，我跟我哥是最高兴的。以前是咱们都在北京，但离得太远了，一年也见不了一面。现在好，咱住一个小区了，几分钟咱就可以串门了，是吧？
4: 对，
0: 嗯，那个，雷，
5: 哎，哥，哎，
0: 卷卷，
4: 哎，哥，
0: 咱们都是连着骨血的亲戚，在外头都不容易，以后咱相互仗着，好吧？我再
3: 喝一个一块，老哥，
0: 来来，妹。玲儿，谁都有困难的时候，不要害怕，更不要在乎面子。面子到什么时候，它也不能当饭吃。你像妹夫，咱是读过大书的。哎，妹夫在我心里边，那绝对是最了不起、最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有的时候吧，他清华北大不如脸大。其实现在啊，到处都是工作的机会。你像咱们村儿，好几家都来这儿开快递点，还有开水果店的，人家一年不声不响能挣好几十万呢。其实你只要肯吃那个苦，养家糊口，真不成问题。你看咱们小区菜市场门口那个卖煎饼大妈。人家一个煎饼能卖到6到8块钱，成本才1.5块，人一天能卖100多张。
3: 那一天挣好几百，真的假的？
0: 你算那笔账啊！他最贵的他也就是鸡蛋，你去菜市场批发他能多少钱？一年365天，人天天出摊儿。玲，好好琢磨琢磨，是吧，妹夫？
4: 对，
0: 我是个粗人。我就认一个死理儿，有活我就干，干不好呢，我想办法；实在干不了，咱大不了就换一行，从头再来呗。
5: 是，我觉得有道理。这一条路走不通，走另外一条嘛。啊，姐夫，我觉得你们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想想这个未来的新方向。
0: 其实就别想了，咱家本身就有车，咱现在就可以开网约车，而且你家那个车能跑专车，一家老小吃好喝好不成问题。
4: 我提一杯，哎，辛苦大伙啊，这个从头到尾帮着我们搬家，感谢啊。我那你们先吃着，我去歇会儿，明儿你招呼一下大伙啊，哥，谢谢啊。
3: 他这两天搬家太累了，不管他，让他歇会儿，咱们喝吃，卷卷快吃啊。
2: 嗯，好。

0: 这两天忙着搬家，哎呀，咱俩都没好好商量一下。这工作室关了，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1: 没有，我暂时没什么打算。
0: 反正现在那个房子租出去了呢，房贷没什么压力了，咱们节约一点五险一金也都能交上。缓两天，缓两天，咱俩还是得好好打算一下，不然的话，你说就这么坐吃山空的？
1: 我还没有开网约车啊，真开网约车啊？这哥就这么一说，还当真了？我现在就我现在这状况，我怎么开啊？万一再撞上点啥，还得赔钱呢。
0: 我没说让你去开网约车呀，我是说咱俩过两天好好打算一下。你这什么又撞人什么的，你什么意思啊？
1: 不是没意思，不是没意思。
0: 景泽，你说干啥去啊？
2: 上班呢。
0: 不是你还没好呢，上什么班啊？
2: 吃药啊，吃药上。

去，宋月月上学期限号，得早点起来。起来了，一会儿来不及了，老公。

0: 哎，起来，
1: 几点起的？那饭都做好了，咱不说好了，今天太早，在路上买点吃吗？
0: 老年人较少，在家里做还是卫生啊。来，
1: 你先吃。
0: 娜美呢？
1: 我要送月月吗？
0: 哎，他昨天喝多了，我去送就行。你叫月月去。
1: 好好好。

0: 了。
1: 哎呦，再也不想早起了。

0: 老爸，还是这些呢，你看。
1: 好嘞，真不少啊。
0: 这个怎么卖啊？多少钱一
1: 盒子？是五毛。那个易拉罐塑料瓶子是一毛钱一个。
0: 五毛啊？
1: 是。
0: 太便宜了！你看我这个多结实，都是搬家用的，可结实了。涨点价，七毛吧。
1: 再结实也是论斤称，没您这么要价的。现在全这样，没办法。
0: 哎呀，你看我还有这些呢，你看。
1: 这个还真卖不了，这个我能帮您带出去当垃圾扔了，没人要。现在
0: 谁说我以前都卖的？
1: 原来是原来，现在这东西没人要，要有人要我干嘛不收啊？我也想赚钱。
0: 行，你先撑着再说。
1: 好嘞，
0: 撑着再说。老板称准啊？
1: 哎，您放心，我给您多要点啊。
2: 妈，
0: 一共多少钱？
1: 31.4。
0: 哎呀，44不好听，32得了，32，来，收。
1: 40/50，您知道吗？您不能这么算，这个我就多给您已经算了一块了。
0: 哎，行，就32了。我下回我还有一些废品，我都找你，我生意都给你做。
1: 不是，您这么磨，下次我都不找来了。
2: 谁？你是干嘛的？
1: 不，我收废品。
2: 收什么废品？说什么？你收，你小点声。睡觉呢，不卖，
0: 干嘛？
2: 你走，
1: 不卖，
2: 不要钱，你要你拿走。
0: 爷，你干嘛？你
2: 走，不动，你进来坐会儿。
1: 你干嘛？有病啊！
2: 你有病。
0: 好了，你哎，
1: 快点，
0: 你干嘛？我还没收钱呢。
2: 我要啥钱？3.5毛钱，那就丢人现眼。你要
0: 什么丢人现眼啊？我攒的。
2: 睡个觉都这么难，你给我小点声。
0: 怎么变成这样？真是败家子。是讨厌死了！
3: 不是你人吗？你这
4: 玩意儿怎么想？
3: 这不合理啊！要求。
5: 哎，大婶，
6: 哎，
5: 回来了！
6: 哎，大婶，
3: 啊，身体怎么样了？
5: 我好了，气色不错，恢复挺好。
6: 你们干嘛去了？你们
5: 哦，刚跟研发开了个会。对，你们好好消化一下，半个小时以后会议室碰个头。
3: 好，
5: 忙去吧。
3: 好嘞，
5: 我去忙了。

0: 什么情况？
1: 张鹏啊，
0: 对啊，
1: 卢总说什么不拘一格用人才，不光是项目负责人，马上要提经理了。

0: 关于内网权限，是这样的，你离开公司这段时间啊，公司出现了一个泄密事故，当时公司就开会决定了，不对项目以外的人再开放权限了。咱们都是做安全这一块的，你应该理解啊。其实你现在啊，应该是静养，让身体慢慢的去适应工作的节奏、强度，而且项目这块你也不要操心，有张鹏他们在带。你不在的时候，公司，哎呀，真是缺人啊！重点培养了一批年轻人，架构调整这一块，你在欧威里也能看到。
1: 好，那我知道了。

0: 哎，
1: 防火墙会有漏洞，需要赶紧去找厂家去找这个补丁，把它补上。然后要定期做一下漏洞的扫描，还有安全评估，及时发现他们的弱点吧。
2: 你就知道喝，你看看。
3: 你行行行，你赶紧弄饭吧，天天叨叨我叨叨。
2: 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

0: 回来了。
1: 哎，
0: 行，我做饭。
1: 怎么了，妈？
0: 你看他一起来就喝酒，我卖个废品吧，还跟我发脾气，真是不像话。
1: 妈，你千万别跟他生气。有些事儿吧，他确实需要点时间缓缓。你就炒两个青菜，我准备到周边的市场逛一下，买点熟食回来。
0: 月月是不是烤得不好啊？
1: 烤得挺好，这不还跟我赌气吗？
0: 这一大一小，这脾气真是。
1: 简单做点啊，
0: 先
1: 去买点回来。
0: 哎。
1: 腐竹、芹菜、花生米和木耳。
2: 芹菜、
1: 腐竹、
2: 花生米哈，
1: 还有木耳。对，少放点辣哈。
2: 哎，好嘞。香菜要吗？
1: 哦，不要。
2: 8块。嗯。
1: 付了哈。
2: 嗯。
1: 大姐，在这儿是不是有一个摊位就可以办那个个体户营业执照？
2: 可以啊，
1: 就有这么一个小摊儿就可以是吗？
2: 啊，是啊。
1: 哦，那这个市场的办公室在哪儿？
2: 啊，办公室啊，你这个直走右转，那有个牌子，你就能看到。

0: 如何呀？等家里收拾差不多了，自己做点不好吗？
1: 这个是我回来路上有一家店，门口还排了不少人呢，我想买回来尝尝。妈，你尝一个，你觉得好吃吗？
0: 尝尝。
2: 没你做的好吃。
1: 真的吗？
2: 真的。
1: 就这么点儿，50块钱呢。
2: 哦。
1: 所以其实我有个想法，正好月月不是在这边入学需要一个个体营业执照吗？
2: 嗯，
1: 我干脆卖卤货。
2: 行啊，这也是一条出路啊。
1: 我今天在市场打听了一下，就是我们买菜的市场里边有炸货呀，有什么熏鸡呀，什么鸭脖啊，还真没有卖卤货的。我打听一下，他那个进场费是1500，只要你办了营业执照还有卫生许可证，你就可以进场了，而且月付，加上一开始的原材料3000块钱，我这个生意就可以开始干了。
2: 妈支持你。那些年我摆摊的时候，市场上就属吃的最好卖，你别看啊这小生意不起眼，你只要自己勤快，东西味道好，这来钱嗖嗖的。妈帮你，帮你吆喝。
1: 你觉得行啊？
2: 行啊。
1: 嗯，那喂，
3: 啊，
1: 你的意见呢？
3: 嗯，不是，
1: 我说我要卖卤货。
3: 啊，没意见，没什么意见。
1: 没意见哈，那这个事儿我想了一下啊，我可能早上很早要去进货，然后上午卤，我趁着中午之前出摊儿，估计得晚上才能回来。所以你看看，你是跟我出摊还是在家看孩子？
3: 我看孩子。
1: 行。
0: 月月，我们叫姐姐吃饭好吗？月月。

0: 大婶，大婶，没啥事儿，干嘛陪我们熬这么晚呀？还不赶紧回家？
1: 看你说这话，回什么家呀？咱们公司多好，茶水间有点心，咱这还有健身房，还有浴室，晚上加班还有食堂吃，这甚至还有床呢。我回什么家？公司就是我家，我也我家。
2: 向你学习。

0: 回来了。今天怎么样啊？
1: 这帮孙子。
0: 怎么了？
1: 公司有个叫张鹏的，

0: 当时是我面试他给他招进公司的，刚来，现在连我位置都要顶了，就我请假这几天。你说公司就是憋着坏要给我弄走。
1: 行啊，那走就走呗，咱在家里好好养身体。
0: 我还好，我提前问过了，今天收集不少证据，我现在就打电话。
1: 行了，
0: 你别管，你别管这事儿。王律师。

0: 不好意思，我刚刚路上堵车了。
1: 没事，我取的号都还没排到呢。对不起啊，这点事情耽误了这么久。
0: 东西都带了？
1: 带了。身份证、户口本，还有签字的协议。你文档里边写的那些东西我都带。出门之前我还特意检查了一遍，跟高考似的。如果你做的攻略没有问题的话，那一定是齐全。
0: 好像变了挺多的，
1: 是吗？反正我挺喜欢我自己这身行头的。

0: 之前，在那个市场有一个兄弟卖熏鸡的，现在不干了，回家了。我就把他的车给扣下来。我一想，回头我们俩收拾收拾，跟新的一样，省着你再网上买了。他这车呀，有一个问题，太沉了。我就想，不行，咱就给他锁在市场上，啊，回头给你弄一个小三轮，来回送货呀啥，你愿意骑你就骑，不愿意骑就推着。
1: 灵儿，你就推着吧，别骑了，安全第一。要我们俩还担心你。那个，进货的事儿我都给你打听好了。我们之前有一客户在燕郊批发市场卖肉，将来你生意干大了，肯定得需要大批量进货，能给你打个打折。
2: 有你们俩哥哥在，我有信心多了。
0: 要我说，你10年前就应该卖卤货。你我们俩这来这么多年，那吃了一家有他手艺好的没有吧？
2: 灵儿。
0: 不把你逼到这份儿上，你也不知道你自己一直捧着个金饭碗在要饭。就但愿我这个金饭碗，可以给我挣到第一桶金。肯定没问题。你这样，你回头呢，我们收拾完了，你想个名儿，我看看再贴上给。
2: 想好了，就叫沈凌卤味。
0: 咋的？就把咱自个儿名就直接往上贴啊？
2: 那怕啥？
3: 我没有退路了，我还要什么面子吗？我先把自己的脸面撕下来，给自己看看。
0: 挺好，
3: 祝福咱妹妹这一点，你肯定能行。
2: 对，先低着头往前赚，
0: 对，
2: 什么都重要。对，挣钱又不丢人。嗯，
3: 你俩帮我这么多忙，我请你们吃烧鸽子。
0: 行行行行行，你回头给我们送点卤货啊，我们俩当下酒菜。
4: 我给钱啊，给钱，
2: 给什么钱？
0: 广告。哎，给肯定给进屋。
2: 好。
0: 太沉就是，哎呀，就是我们俩搬过来的时候费多大劲？
2: 没事儿，反正能推着走呗。
3: 对，你就锁市场啊。

0: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喂，饭好了，饭好了，一会儿就回去。嗯，
1: 饭就不吃了，你先去忙吧。
0: 我俩变成这样，你没做错，我也没错，我们也都没变，只不过彼此追求的不同而已。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1: 谢谢啊，也祝你以后一切顺利。那一个月之后，我还继续等你的攻略。
0: 再见。时光如流水，走着走着就转了弯。

0: 哭会笑会走散。
1: 杨儿，把这个给我拿回去。
2: 老板，你这腱子肉36啊？
1: 啊，老板，看看肉啊，这是进货来了。
2: 啊，便宜点行不？
1: 我跟您说，整个市场我最便宜，这么着，您给35.5。
2: 这少5毛钱。
1: 我跟您说，满市场您找不着这么好的肉，您看看这肉，哎，一点水没有，特别新鲜。您这么着，您要想要，我给您35。
2: 再看看。
1: 行，好好。
2: 你这腱子肉怎么卖？
3: 38。
2: 38呀，
3: 挺好的，多新鲜，你看
2: 能便宜点不？
3: 最低36，不能再少了，来点吧。
2: 老板，给我来5斤吧。
1: 行嘞。
2: 35啊，
1: 赚完了还是我这儿好吧？
2: 行，以后你给我便宜点，我常来。
1: 您放心，
2: 好吧，
1: 以后老主顾了都好说。185，给175啊。
2: 好
1: 啊。
2: 找什么？你少喝点啊！你喝了几瓶了都？跟你说话呢。

0: 现在我还挺习惯这个集学厕所的。
1: 我也挺习惯，这21天嘛都养成了，而且我现在上厕所特别快。哎，这
2: 你先，
1: 我先吗？
2: 那我去，
1: 你去。
2: 好多人说啊，这会儿便秘都治好了，每天
0: 是。
2: 哎，哥，你去，你去，你去，快去。

0: 就是什么也不懂，多少事情才
1: 有。回来了。
2: 哎，大师。
1: 啊。
3: 明天12点之前必须下班。
0: 好嘞，
3: 忙吧。
0: 好嘞。
1: 洪总。啊。怎么了？不高兴了？
4: 月月，咱把作业做完了再看电视，好吗？真是个好孩子。哎呦，慢点，慢点。老衲，老衲，你看着点孩子，别睡了。妈跟我下去一趟。别睡了啊。
0: 嗯。
5: 好了吗？
4: 来了，来了，
5: 快快快，小心，来，
4: 走，
5: 走，走，先进。

0: 行，
1: 都齐了。行了，妈，你赶紧回去吧，我陪你去。
0: 都说好了嘛，我两个哥哥在那儿呢，你放心。
1: 我不放心，那我就去看一看，好吧？
0: 那你看一眼就回来，好吧？
1: 行行，家里俩孩子呢。
0: 对，我知道。
1: 好，
0: 走吧，走。
1: 慢着点儿，来来。
2: 可以，我扶着。小心。哎，我来，我来，哥，我来。我来。哎呦，我谢谢。来来来，
3: 慢点，慢点。
2: 慢点，小心，小心，小心。嗯，我跟志国一大早，我把那个那会儿打扫了一下，干干净净的。
3: 完了，哥。
2: 没事，放心吧。
4: 这边，右，
5: 啊，来，
4: 哎，来，
5: 哥，没事，放心吧，这边，右，啊，来，哎，来，
4: 慢点，慢点，我来，
5: 把这个拿下来，哎，往里一搁就好了，
2: 好嘞，
4: 好了，
5: 好，
4: 来，我来，
5: 好嘞，哎，行吧，
4: 妹。
2: 妹夫呢？在家看孩子呢。哦，行，那哦，那，让你上走。七个，我来，你请，你别带手了。
6: 卢总，请您正常给我安排工作。
7: 不可能，主要是因为你现在身体承受不了，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俩就都不合适了呀。
6: 要我主动离职也可以。 N+1，然后我要带走全部期权。不可能啊！你上月的考核成绩因为你缺勤，你现在是垫底儿，而且关键你回来的时候啊，整个这个工作状态很差。
7: 你都没给我安排工作，谈什么表现差呢？我按时上下班打卡，你能挑我什么毛病？你故意冷落我，排挤我。
6: 公司多少得抑郁症的同事都是这样被你们弄走的，你以为我不知道？
2: 哎呀，你现在能力达不到，我没法安排呀！现在不是我能力不行，是因为你们长期要求员工超时加班，才导致我落下严重的精神疾病。
6: 你知不知道现在国家相关部门正在严查企业超时加班的问题呀？
2: 那不合法就得查呀。 但还有一点啊，每个企业都有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计划安排工作的权利。
6: 嗯，
2: 我们是有加班，但我们有加班费啊，还有倒休。哎，我们的加班合情合理合法的。
6: 加班费？
2: 你有加班费吗？加班费不得向你们发邮件申请才行吗？而且我给你发过邮件，你从来就不回，你不光没回，你在开会的时候还骂了我们一顿，对不对？
6: 不，
2: 那俊，你一直以为是你们的加班费，我批了就行了。
6: 哎呀，那怎么可能啊？
2: 你们交上的东西我是批，但是我得汇总起来交给大老板，大老板批了才行。人家说不批，要统一发，我有什么办法呢？
6: 啊，所以你在这给我装什么呢？
2: 加班费我就没见过这东西。不是你见过没见过？我跟你说啊，大娟，你一个月这么高的工资，这里边它肯定就包含着加班费，要不然你以为你凭什么拿这么高的工资，还有千万的期权啊？
6: 那个企业的钱，那肯定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你回头你查一查，你查查那个北京市的平均工资多少钱？你多少钱？
7: 我不管你怎么给我记仇的啊，你不给我加班费就是违法了。我再来说调休，我不加班，你说不行，因为这会影响全组人的绩效考核。我问你，这个罪名谁担得起？我还敢不加吗？而且你们规定调休三个月之内用不完就作废了，所以我们就得疯狂加班。 加班时间疯狂作废，一边加班一边作废，你就在这儿给我玩循环。不说了，不说了，啊，不好意思，我现在得按照疗程去看医生了，不然我在这儿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你我都不合适。
2: 马娟，马娟。

0: 你这么一段时间，我一直都很想帮你，但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帮了。我要去找工作了。
1: 我们给你的意见是，你主动辞职，期权你拿走60%，期权百分之百带走。
2: 明天跟你老婆一块去市场啊！
3: 你老婆为了这个家，都出去摆摊卖卤货了，你不能啥也不干啊！
1: 我想想，我们来这卖了多少年了？你说来就来，你懂不懂这规矩啊？你尊重什么规矩啊？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1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1: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2: 有点东西啊，
1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2: 太懂了吧？
1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1: 有事说话啊。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坐会儿，别站着。梁儿，咱这出来查道理，得吆喝去，要不谁知道咱卖的是什么东西啊？喊吆喝！
1: 在这儿喊呢，你不吆喝，谁能知道咱这卖的啥呀？
2: 现卤的肉，好吃实惠。
0: 哎，
2: 现场红烧，
0: 买，
1: 好吃的卤肉，快来。 行，这不成给我憋的。山林如画，线路线卖，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现场后买，
1: 你来点。老板，你
3: 接受打卖的？
1: 你先尝一个吧，尝尝味儿咋样？
3: 挺好，挺好的。你这三块都给我吧。
1: 这份你都要啊？
3: 对对对。
1: 哎，好嘞。
3: 这怎么？
1: 哎呀，我这，不好意思，我今天出摊，再弄。42块。
3: 啊，好。
1: 什么？你要切一下，拌一下吗？
3: 啊，不用切，不用拌，你这原来的味儿就挺好的。
1: 谢谢。
3: 好吃，
1: 再来啊。
4: 转过去了啊。
1: 哎。
3: 过来啊。
4: 老爷。
1: 这不就成了吗？都买，这是好兆头，
3: 我跟你说，妹子，
1: 继续。沈林鲁花，现卤现卖，
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 现场后买啊！
4: 行了，妈，你看我没事吧？我自己可以的，
1: 再陪你一会儿。家里俩孩子，我不放心。
4: 是阿姨，你这要先回去吧。
3: 那个直播，你给阿姨送过去。
1: 我认识回去的路。行，你们俩照顾。你放心，放心，放心。
3: 阿姨，你放心啊。
1: 好嘞。
3: 哎，再见。
1: 放心，放心。
3: 别停，继续。
1: 沈林花，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 现场后买。鸡爪，好嘞。
3: 这挺香的，是吧？
1: 您尝尝，您尝一块。
5: 您
3: 尝，
1: 对，
3: 我这不行，您尝尝去呢。不尝，
1: 您要多少钱呢？
3: 来二十块钱的吧。
1: 二十块钱。
3: 二十二块六行吗？
1: 行，
3: 来点这个，海带给您弄点。
1: 啊，
3: 这这这，那个，这没事，没事，尝尝。这也是我们的特色。
1: 好吃就再来。
3: 弄的啊，对，超好再来。
1: 好嘞，
3: 好嘞，我再来啊。
1: 再来啊。
3: 过来啊。
5: 给我来点鸡翅。
3: 鸡翅好嘞。啊。行，没事，没事，快点吧。

0: 新鲜的卤货可以免费试吃的，要试试吗？
1: 不用了，谢谢。啊，
0: 没关系。阿姨，
2: 哎呦，
0: 我刚搬来，是咱们小区的住户，我在前面的市场卖卤货，今天第一天，我想弄一个免费试吃，您可以尝尝，帮我提点意见，好不好吃？
2: 免费的，
0: 免费的。
3: 哎，不用下载什么手机软件吧？这我可不会弄。
0: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吃了要是觉得好吃的话，帮我跟亲戚朋友宣传一下就行了。
3: 尝尝，
0: 谢谢。我今天现做的，你尝尝吧。
3: 好吧，
0: 帮我提点意见。
3: 好的，
0: 你也尝尝。
4: 好，谢谢。
2: 真不错，
3: 怎么样？咸淡也合适，
2: 正好
3: 是吧？
5: 真的哈，真是挺好吃的。
4: 妈，你尝尝。像你们家这个卤货可以送货上门吗？我们家不经常去那个市场。啊，
0: 行，你只要提前跟我说一下你要什么。哎，我这儿有一个群，你要是方便的话就加一下。想吃什么，把地址，然后想要的东西发给我就可以了。
4: 好嘞，好。
0: 哎，你要愿意加一个。
2: 是啊，玲玲建了一个卤货群，把咱们也拉进去了，咱们进去打个招呼吧。嗯，别喝酒了，赶紧吃饭吧。
6: 怎么，我什么时候爱吃这炖的？天天这个家里就是跟不是炖的，就是卤的，有没有点别的？
2: 那你想吃什么？
6: 炒饼，有炒饼吗？
2: 做不了。
6: 世风日下，回来了。我今天没在公司吃饭，昨天晚上出去吃点。
7: 啊？我吃过了。
6: 那你陪我出去吃点呗。吃完咱俩去看个电影，也好久没看电影。
7: 去了，你自己去吧。
6: 这几天确实是忙着公司的事，没怎么顾得上你。这马上就完事了，马上我就大功告成了。我跟你说，卢总不是想边缘化我，想赶我走吗？我就将计就计，我每天吃公司的，喝公司的，摸着鱼收集他们违规用工的证据，然后等他们憋不住的时候就找我谈话。我直接就是一招釜底抽薪。
7: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会赢。
6: 咱一块儿出去吃点吧，
7: 你生病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很想帮你，但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帮了。我要去找工作了。

0: 哎呀，你看看你啊，这么大的人，你怎么这点活都干不
1: 好？我说你这锅就不，我说你用完了锅你就应该放里头，你那么碍事儿吧？
0: 行行行行行，我来吧，我来吧，你看
2: 怎么了？
0: 我干活怎么不这啊？
2: 自己做吃
1: 个面都这么难，不吃不吃不吃啊！
0: 不小心给烫了，你看你看，咋了一早才的这？行了行，你歇着去，我来我来。哎呀，去。真是的，哎，哎呀。

0: 手上抹点药。
1: 嗯，没事，没事。
0: 那你自己擦吧。

152

0: 快三，第一天也不错了。
1: 对，反正是赚钱了嘛。但是第一天出单还是没经验，有的做多了，有的又做少了。
0: 就那些你白送人了，太可惜了。
1: 啊，那个不可惜。我让他们试吃，好多都加了我们的微信群，那算是咱家的潜在客户吧。
0: 那个一点都不亏。那你一个人能行吗？要不明天让娜伟一起跟你去市场。
1: 不用，我现在还忙着过来。
0: 不行，咱家不养闲人。娜伟，明天跟你老婆一块去市场啊。跟你说话呢，你听到没有啊？你老婆为了这个家都出去摆摊卖卤货了，你不能啥也不干啊。
2: 我想想，我想想。
1: 妈，妈，没事儿，我现在忙得过来，让他再缓缓，缓一阵。哎，妈，我去休息会儿，你放这儿，放这儿，
0: 我
1: 放这儿。
0: 我来试。
1: 你听我说，我一会儿还得备料，我还得用它呢。备完料了，我给它往水里一泡，明天一冲就行了。你带孩子一天够累的，你去休息会儿吧。
0: 那行吧。
1: 啊，
0: 明天咱俩歇着。

0: 妈，
1: 哎，
0: 一会儿给我点个赞啊！
1: 好好好，我马上就给你点。
0: 你就写
1: 新鲜美味。看，看，
0: 是咱们厨房干净。
1: 哦，真的真的，
0: 看着很踏实。
1: 嗯，
0: 还挺有用的哈。
1: 你看，你看，你看，又来了。你看，
0: 对，
1: 厨房干净，哎呀。
0: 马上就有人问了，
1: 哦，
0: 是吧？
1: 就是看着就美啊。
0: 对，这还是我再给你煎个蛋，啊？
2: 嗯，我先写作业了。

0: 好了吗？
1: 这么多东西，
0: 你能行吗？
1: 没事儿妈，
0: 这样吧，傻三轮车嘛，放心吧。
1: 行，
0: 我走了，
1: 回去吧，
0: 没事儿。
1: 行。

0: 姐，给我来2个猪耳朵，完了6个猪蹄儿，再给我1.2斤鸡爪子。
1: 2个猪耳朵，6个猪蹄儿。
0: 对。
1: 好好好。
0: 人多。
1: 好。
0: 在你家是买完之后再吃别人家的吃不进去，一咽一身不二。
1: 好吃你就多来哈，我肯定给你最优惠的。
0: 一共392，你给390吧。好嘞，姐。嗯，
1: 来，转过去了啊。哎哎，你等会儿。送你点儿我们家素菜尝尝。
0: 谢谢姐，
1: 经常来惠顾啊。
0: 放心，肯定常来，姐。
1: 常来啊，多帮我宣传宣传啊。
0: 好嘞，姐。
1: 沈金鲁货跟他们说。
0: 好嘞，
1: 哎，
0: 拜拜，姐。
1: 哎，再见。
2: 本季度的绩效考核，你已经全公司倒数第一了，已经符合辞退你的标准了。但是我们不会那么做，辞退你，你也就多得那么一点补偿金。但是以后你的工作不好找啊，以你现在的资历，你出去找一个。 薪资比较高的职位，那非常容易啊。你可千万不能给自己设置这么一个障碍。所以，我们给你的意见是，你主动辞职，期权你拿走60%，你在公司待了8年，N+1，这已经是你目前最优解了。
3: 觉得怎么样？不怎么样。我要 N+1，期权100%带走，我自己主动离职。而且我下家在做背调的时候，你们不能动手脚。不可能。嗯，我知道，知道你们不会同意。
4: 来听一下啊，
5: 大军，你一直以为是你们的加班费，我批了就行了。哎呀，
4: 那怎么可能啊？你们交上的东西我是批，但是我得汇总起来交给大老板，大老板批了才行。人家说不批，要统一发，我有什么办法？
5: 等一下啊，给你们看看这个。 录音录像。

0: 挺长的，回头我发给你们，你们慢慢听，细细看。哦，另外，上次陈浩然在工位上晕倒那视频我也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还有，你每次找我谈话，我都会录音，包括我刚恢复上班第一天咱俩那谈话。不好意思啊，我这人，我小心眼儿，我诡计多端，我。这些证据能够证明我在公司长期严重加班，没有加班费，没有调休，落下精神疾病。如果真到了打官司那个阶段的话，我会向法院申请调取我们公司办公楼所有停车场出入口、本大楼出入口、办公区和茶水间等地方的监控录像和门禁记录。另外，我们公司还有好几个同事都想离职了，如果你们把这件事闹大的话，我不排除他们会跟我联合起来，到时候变成集体诉讼，这事儿就麻烦了。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让他们得到启发。另外，你们可能不知道，国内的集体诉讼案例非常少，尤其是员工对决上市企业的这种，所以我猜这个新闻的价值应该会很大。
1: 你要是这么干了，你就永远回不了这行了。
0: 哦，那我就不回了。反正我女朋友也不想我回来了，我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告别九九六，当回人吧。另外，黄总监，我提醒你一下啊，我这录音呢，说话小心点，听怎么样？我真心的给二位一点小小的建议吧，你们也是打工人，说不定哪天也会被辞掉，是吧？尤其是你卢总，你加班时间比我们长，压力比我们更大，搞不好哪天这根线啪一下就断了。所以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在其位谋其政。你怎么说话呢？
0: 黄总监，辞人者恒被人辞，你的前任王总监就是突然被大老板开掉的，具体情况你可以向卢总打听，给自己留条后路吧。最后我给你们念一下2021年8月26号最高法网站上的一段话吧。996工作制严重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相关公司规章制度应认定为无效，所以不要助纣为虐。就这样。提醒你们一下啊，不要自作聪明，删除员工的加班记录跟邮件，因为那东西是可以恢复的。另外，你们怎么知道我没有备份啊？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还有，我所有的证据已经提交律师了。

哎，你好。我是沈大娟。可以。可以，没问题。好的，好，再见。

成悬崖，这握不住的命运像流沙，爱过了风吹和雨打，夹缝里的花会长出新芽，别怕这一场美梦何时会崩塌，一生要错过多少次晚霞，走过拥挤的繁华，迷路的人啊，

0: 这帮人真是太坏了，这生意做不过别人就使阴招。都是出来挣口饭吃的，怎么就不知道给自己积点德呢？没事儿嘛，
1: 使阴招说明他们就不敢明着来。我每天把车推回来就行了，不过也算是给我提了个醒，一个小市场啊就像个小社会，没有那么好混。
2: 来了。哎，谢谢啊。
3: 好
0: 嘞。你老婆在市场上受欺负了，车被毁了，招牌被人撕了，你是个男人，你怎么屁都不放一个？你像话吗？啊，
4: 真是的。我跟你说啊，你不许喝了，明天跟着去市场。
2: 我去市场干什么去？
0: 你去市场
2: 干架去啊？干得过也行，我干不过，我被人打废了，我不成废物？
0: 你
2: 跟玩儿似的。
0: 你现在不就是个废物吗？废物也能卖给收废品的，没有你这样的。
1: 妈，你别跟他生气了，喝多了。

0: Michael 把你的资料推给了我。其实我觉得你很适合我们一个客户，他们正在找网络安全的高阶人才，全权负责公司的安全中心。这是一家本土企业，他们刚刚经历了 A 轮的融资，实力比不了你现在在的公司，但是发展前景很好，待遇也不错，月薪呢比您现在的公司略高一些。
1: 是这样，因为你们有我的资料，对我的情况也应该了解不少了。我有抑郁症跟惊恐症，这个你们知道吧？
0: 知道。
1: 然后我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也不想骗您什么，我上班得吃药，但是我吃了药之后什么症状都没有，然后我下周也会去医院复查，医生也会给我进一步的诊断。
0: 那先生很诚实。
1: 因为干我们这行业嘛，经常跟代码打交道，代码说实在就是数学，数学骗不了人，所以我们程序员也养成了诚实的习惯。
0: 那我也实话实说。那先生，我对您个人的品质和能力呢都很欣赏，但是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还不能盲目的把您推荐给客户，毕竟客户信任我们，我们要为客户把好关。
1: 理解。
0: 咱们可以保持联系。什么时候医生能给您开具了一个康复证明，我肯定会尽全力推荐您。

0: 回来了。吃饭了吗？要不要给你做点？
1: 吃了。

0: 干啥呢？
1: 训练，就是对那个声音脱敏那个训练，尽快帮我摆脱药物。就
2: 别，你先别弄，我适应一下。

0: 好看吗？
1: 好看。谢谢。妈妈，爸爸。
0: 我会帮你的。

孩子干什么了。妈妈跟你一起啊，你告我接哪好吗？接哪来。怎么的？

0: 糊口，谁要敢砸我饭碗，别怪我不客气了，别以为我好欺负。
1: 帮我拿一个。
0: 要辣椒吗？
2: 不要了，谢谢。
0: 不要了哈。加辣椒不？
1: 多点了。
0: 多点了。
1: 少放点醋。
3: 哎。啥意思？
4: 我昨天在这儿买的肉，回去吃完之后，上吐下泻的。你这肉不干净啊！退去。
0: 你买我什么肉啊？
4: 鸡爪、猪蹄。
0: 多少钱？你不想让我退钱吗？那你得知道多少钱呀。
4: 我忘了。
0: 那你查一下你的付款记录，我不就有了吗？你给我看一下。
4: 来，大家伙来看一看啊！这个肉可脏了，我昨天吃完之后，上吐下泻的，他还不承认。
0: 哎，你们俩的菜！
1: 哎，不要了，不要了。
5: 兄弟，
0: 你想干？
5: 这女的摊位不干净，我们都知道。
4: 就是，
5: 我跟你们说啊，我们这市场，就她的摊位最脏，
6: 没错。
5: 我觉着啊，就叫市场管理来。把他轰走，
6: 轰走，
5: 别再扰乱我们的秩序。
0: 你叫他来呀、啊！你要什么证据啊？你们叫污蔑，懂吗？
5: 哎，我说，你一个新来的，敢在这嚣张啊？
6: 我们来这卖了多少年了？你说来就来，你懂不懂这规矩啊？
5: 你知不知道
7: 什么规矩啊？
6: 啊？你告诉告诉我什么规矩？
5: 他说啊规矩，
6: 哎他呀，
1: 对，就他大哥，
6: 来来来，过来，你吃坏肚子了？
1: 对，啊，
6: 走走，我领你上医院吧。啊啊，
5: 滚蛋！
6: 他说你来来来来，你干嘛去？回来回来，来站好，
5: 站好
6: 、咱都在一个市场混了多少年了，是吧？认识我吧？
5: 认识，
6: 这是我妹子，这是我亲妹子。
5: 哦，
6: 记住这张脸啊、
5: 哦！记住了。
6: 我们哥俩在这混了2来年了吧？啊，咱不是不熟吧？
5: 熟。
6: 再有一次，来，咱比划比划。
5: 啊，哥啊，哥干啥？
8: 哥，
5: 没有下次。
7: 咱来这儿都是讨生活的，是吧？
5: 对，哥，
8: 这是没错，
7: 谁都不容易。
5: 对，哥，
7: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5: 哥，
7: 你若犯我，尤其是犯我妹，
5: 哥，
7: 我往死里犯你！
5: 我不犯。
7: 小胖子，啊，
9: 我记住你。
5: 啊，
9: 你给我老实点。
5: 老实，老实。
7: 那随时欢迎你来吃肉，好吗？
5: 哥，妹子，
7: 误会，
5: 。
4: 那行了，知道了。
7: 忘了啊，我以为是真事儿。
5: 是，
7: 差点不信了啊！
5: 误会，妹子。
6: 哎，误会都是误会。
7: 散了啊！
6: 没事，妹子，咱接着卖。好、huh?

0: 现卤现卖，干净又卫生啊。
1: 没事，妹子，啊，还卖啥呢？嗯。
2: 沈林卤货，现卤现卖，干净卫生。
3: 支付宝到账26元。
2: 老师再来啊，来。
1: 那行了，灵儿，你忙你的吧，我这个工地还有点事儿。
2: 行，赶紧回去吧，哥耽误你事儿。
1: 没事没事没事，我这地瓜
4: 哥，走了姐，拜拜姐。
5: 哥，你早点回家啊。
2: 你一块儿忙去吧，我这没事。
5: 不用忙，我这腰有点酸，我正好在这坐会儿。你忙你的，你忙吧。
2: 别耽误你事儿。
5: 我你不用告诉你忙你的，我这正好坐会儿，腰不舒服。
2: 行吧。
4: 哥，哎，我不吃，哥，
1: 我的，我知道啊。从明儿开始啊，到工地里边找点兄弟过来
4: 啊。啊，干吧。
1: 那干谁？干谁呀？照顾照顾买卖啊。
4: 啊，
1: 拿着，不够再跟我说。
4: 这多少钱呢，哥？
1: 你管多少钱呢？
4: 你
1: 这冲进水去。
6: 玲儿，我不是要挑拨你跟妹夫之间的关系，我是觉得妹夫现在咋变成这样了？你看刚才那阵势多吓人，他就真忍心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不管了。
2: 那就有些事儿你没转过弯来，给他点时间呗，你不然咋整？
6: 我是有点想不明白了，不就是这么点个事儿吗？有啥转不过弯的呀？人是不是得天天吃饭，那就得天天出去刨食去，哪还有时间矫情？
2: 哎呀，
6: 那个收摊儿，我跟你一块儿回去，我跟妹夫好好聊聊。

0: 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卤货，收我，带我混了。可以考虑，但说好啊，前三个月算实习，没有工资的。
1: 咱们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庆祝一下？
2: 我晚上约刘曼也吃饭。
3: 我等你啊。
4: 不用等了，应该挺晚的。
3: 好，好。
4: 我想跟他俊彻底分手了，我俩在一起压力太大，病都是可以治的，是一时的。明知道三观不合还非要在一起。
5: 是我有病。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6: Z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好，欢迎回到《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出舞台》，我是京剧演员郭霄。
1: 我是豫剧演员郭辉。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
0: 二位老师，我们今天的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哎呀，还没有腔高，但是演起戏来这么的活灵活现，有模有样的，都是个个有派头。
2: 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都年龄特别小，小小年纪就能把戏曲演绎得这么好，这么棒，真的是得为他们点个大大的赞哈。
0: 没错没错，
1: 我相信小选手一定是卯足了劲儿啊，迫不及待的要为大家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
0: 没错，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好的，
1: 好，
0: 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1: 好，
0: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小朋友上场。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特别棒，特别棒。
1: 谢谢。
0: 这个这么小的年纪，能带着情绪，带着人物，能完整的完成一段戏，非常好，非常好。
1: 我想采访一下他，就像刚才咱们唱的那一段，那么快进入状态，那种情绪里面哈，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你自己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呢？进入那种人物的状态，
2: 就是在想，我演的这个妈妈，她就是曾经经过了什么，然后就是想她的故事，然后就进入状态了。
1: 哦，太棒了，
0: 她是有心理支撑的，
1: 对，很棒。
3: 我觉得她嗓子真的
1: 非
0: 常棒，
1: 声音非常有感染力哈。
0: 好，来领取你我们少儿戏曲大会的童音天籁，
2: 谢谢。
3: 好，
1: 慢一点哈，把裙子牵起来。谢谢你，
0: 谢谢，祝贺祝贺。
4: 我们家是河南的，所以我爷爷说学豫剧比较适合。

0: 谢谢。
1: 小朋友表现得非常棒，嗓音非常的洪亮。我们这出戏其实也是根据沪剧移植过来的，所以可见经典的剧目哈，都是我们剧种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借鉴。我觉得你表现得非常好。那你学了几年豫剧啦？
2: 5年。
1: 5年啦。
3: 为什么喜欢豫剧呢？
2: 因为我从小都喜欢。
3: 从小就喜欢，是家里面家长。
4: 对，我们的河南娃娃，拉出来一个就能唱两句啊，很好。
1: 我觉得他嗓子特别好，
3: 特别透亮，
1: 对，所以我们
3: 精神满满，
1: 给一个同音天籁好不好？
4: 好，下面领取你的徽章。
1: 好，
4: 同音天籁，
3: 走到小十一身边去吧。

0: 啊，谢谢谢
1: 谢
0: 啊，这也是一出唱作并重的一支啊。今年多大了？
2: 八岁了。
0: 八岁了，头疼不疼？
2: 疼。
0: 这个
1: 第一次办吗？
2: 扎康奇
1: 不是啊、嗯，第一次是不是更疼啊？
0: 对，这个再扎上大
1: 不容易。
3: 对，扎上靠再勒上头，确实做这么多技巧真的是很不容易。那你为什么会喜欢豫剧呢？
0: 对对，为什么开始学的戏？
2: 因为我喜欢。
1: 喜欢
3: 很纯粹哈。
0: 家里面有人干这个专业吗？
2: 没有
0: 啊、哦，就是自己开始学的。
1: 小小刀马旦非常的猛，元气满满哈。
0: 好，下面来领取元气盟主，祝贺你，
1: 祝贺你
3: 走到小十一的身边。
1: 慢点，
3: 谢谢
1: 谢谢，继续努力哦，谢谢。
2: 我觉得我刚刚在舞台上表现得很好，我觉得这段戏比较困难的都是眼神。

0: 小朋友表现得真好，
1: 谢谢，
0: 谢谢你的表演。
2: 咱先不说这个今天唱的哈，宝贝儿，你能不能原地转一圈我看一下？我跟你说，
1: 太可爱了，
2: 就你这个头，唱花脸就是一个大优势。原来我在那个戏校的时候，开始学的也是花脸，后来就这头不给力，这后边没把。这个勾了脸以后，就后边就戴不上了。哦，老贴头。哦，很好很好，唱的也非常棒啊！
1: 你看他一张嘴，那个小眼睛那个亮度，
2: 好
1: 大的那个起范儿，特别好。
0: 老师
1: 几年了，宝贝儿？
3: 一年了。
1: 哦，才一年啊，就这么厉害啊？
4: 老师是不是嘱咐你到了台上要瞪眼睛，精气神儿，是不是表现的特别棒？老师教的也特别好，
1: 范儿特别正。
4: 对，那小朋友，请。

0: 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专属纪念徽章
1: 《同音天籁》。
2: 宝贝儿，这个头看真舒服，
0: 太可爱了，
1: 太可爱了，
2: 我太羡慕你的头了。
3: 平时有的时候练习有一点撑不好，我今天最高兴的就是在电视上表演。

0: 逆左。
1: 青甲木，逆左，
0: 逆左。

0: 谢三位小朋友，你们是同班同学吗？
1: 不是，
0: 你们是。
2: 但是我是可可，是一个学校的。
0: 你跟哪一个是可可？
2: 这个、
0: 哦，你们俩是一个学校。那学习难不难？三个宝贝儿。
3: 不难。
0: 为什么选择这一段呢？
4: 老师给排的。
0: 老师定的，非常棒，谢谢你们三位小朋友的精彩的表现哈。我三位可爱的宝贝儿，
5: 对，我觉得他们三个都好可爱，尤其是刚一上场的时候那个
4: 小脑袋
5: 形态、
0: 那个感觉哈，就像个卡通，也像三位，
4: 对，
5: 有模有样的，
0: 就还是元气盟主，太萌了，
5: 对，我也觉得三位非常可爱。
0: 谢谢，
5: 好的，谢谢三位小朋友，请你们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们的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
0: 元气盟主，
5: 谢谢你们，
0: 继续努力哦，谢谢，拜拜，
5: 可爱，拜拜，
6: 我们今天在舞台上很开心，
0: 走。

0: 好，感谢你的表演，
1: 谢谢。
0: 小朋友，你学了几年了？
2: 四年了。
0: 那从6岁就开始学了，那你为什么会喜欢小生这个行当呢？
2: 因为我那个嗓子比较好。哦，
1: 那可以为我们展示一下吗？
2: 我来唱个那个《做工里的叫小帆》。哇，
0: 老生了。
1: 好的，来。
0: 好。
2: 一见公知到林间，不由本宫喜新鲜，占领宫门叫小帆。
0: 好，
1: 谢谢。嗓子确实是亮哈。
0: 是的是的，表现得真好。那你今后有想从事专业吗？
2: 以后想走京剧这条路。哦，
0: 想从事专业。那你是想唱小生啊，还是想唱老生啊？
2: 唱小生。
0: 小生啊，确实小生这个人才非常难得。
3: 对对对，非常。
0: 也期待你在今后的道路上越走越顺。
2: 谢谢老师。
0: 好，这位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
1: 这边
0: 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1: 谢谢你。
2: 今天演的是京剧小生壮别，我觉得表演的效果是很棒的。三位嘉宾老师夸我，嗓子比较亮。

0: 好，这个你这段戏哈，整体完成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这个这段戏是清风亭后来见到张继宝以后，这是失明了以后的一段戏啊，这个失明以后的这个表演状态还是要再掌握一下的啊，可以再回头跟老师再去结合一下啊，这段戏是很激情的一段戏，很吃嗓子的，
1: 情绪也很饱满。为什么选这出戏呢，宝贝儿？
2: 因为我适合唱老旦，并且呢我喜欢里面大口大腔的唱，我不是很习惯花旦里的假声。
1: 哦，之前也学过花旦吗？
2: 是的。
1: 然后自己还是觉得我适合老旦，是不是给自己选择了这个行当？
0: 挑战一下花旦的动作能不能来一下？
1: 试一下，
0: 试一下。
1: 大大大大大大大得，谢谢，非常好。
0: 虽然是唱老旦的，但是还是挺萌的，
1: 还是有花旦的那种灵动的感觉哈。
0: 虽然说唱老旦，但是这个童真的东西还是有的。
3: 是的，是的。
1: 也希望你继续努力。
4: 好，那有请你走到我们小十一的身边，领取我们为你专属的徽章，
1: 元气盟主。
0: 好，祝贺你啊！
1: 希望你接下来继续努力，谢谢。
2: 我需要再带入一些情感，因为如果不带入情感的话，我不无法倒入角色里面。

婆去除你，还要给绿儿把草割，又洗衣裳来又做饭，那月亮下面。

0: 个头半响是一个大青衣的好苗子。
1: 对
2: 对对，
1: 我们学几年了呀？
3: 快到五年了。
1: 哦，快到五年了。你觉得旅剧给你带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3: 感觉唱起来很快乐。
0: 那我们山东是戏曲大省哈，那你为什么偏偏喜欢旅剧呢？
3: 我是山东的小女孩。要先了解山东的东西。
1: 那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唱旅剧的时候唱的是什么段子？
3: 第一次唱旅剧就是唱的这个。
1: 就是这一段。那这段是咱的拿手的剧目了，是不是？太棒了。那么他扮相又很好，唱的也不错。
2: 刚才这个国桥老师也说了，这绝对是大青衣的好苗子。
0: 对
2: 啊，这歌头的扮相
1: 长相真漂亮。刚才我一直在和郭老师我说哎呀好甜美。
0: 那我们给出什么徽章呢？
1: 元气盟主怎么样？
0: 好，那就听潘老师的。那请你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徽章元气盟主。
1: 谢谢。
0: 拜拜。谢谢。
3: 要是再有机会的话，我要和我的同学演旅剧对话。

0: 好，真棒！别看我们刚六岁，
1: 谢谢，
0: 但是已经是老戏骨了哈，都学了五年了，是不是小朋友？
2: 宝贝
0: 啊，四年，哦，两岁学的，是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看过你的演出吗？没有，没看过呀。哎呦，没给他们露一手。
1: 那这一次就可以在我们的少儿戏曲大会上给他们精彩亮相，是不是？
0: 对，不要紧张，表现得非常棒。
1: 嗯。
0: 哎呀，我小时候登台的时候还不如你表现的呢，所以你的勇气可嘉。嗯，那学戏难不难呀，小朋友？
2: 不难。
0: 不难呀，那你刚才唱那个最后一个大长腔的时候，你学了多久学会的？
2: 学了好几天了。
0: 学了好几天，那还觉得不难呀？
1: 吃了苦的。
2: 不难。
0: 不难，所以你是非常有毅力的，是不是？因为热爱，所以有毅力，表现得特别棒。给这位小朋友送上什么徽章呢？
1: 对，他挺萌的。
0: 我也觉得他很可爱。
3: 对
0: 对，
3: 意见统一了。
0: 对
3: 啊。
0: 好，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
1: 元气盟主。
0: 好，谢谢小朋友，
1: 谢谢你
0: 表现得真好。
1: 谢谢。
2: 我觉得我刚才表演得很好，今天来到这里很开心。

耳响铃声，门口

0: 常棒，小朋友，是不是有点紧张呀？
1: 才没有。
0: 啊？才没有？
2: 才没有呢。刚才你上台我就看出来了，本来就穿了个马裤，一直往上，还一直往上拎，一直往上拎，有没有？挺可爱。
0: 嗯，那你平时有没有什么才艺呀？
1: 有
0: 什么才艺？
1: 我还除了会唱这个，我还会唱其他的。
0: 哦，还会唱什么呀？
1: 我还会唱驸马爷。
0: 驸马爷，那你来一段。
1: 驸马爷，轻且看断香长些桌，轻笑脸打三十二寸人整个都少。驸马龙哥金身王，王上竹竹闹，朝东床煞气，偏死两个心脏别的安静。在庙昂堂将壮志呀，志在辽蒙抵达唐额上。
0: 好，
2: 我们主打一个六。
0: 你觉得是花脸好唱还是老生好唱啊？
1: 花脸和老生很好唱。
0: 都好唱啊？
1: 都好唱。
0: 那你更喜欢唱哪个？
1: 我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了。太可爱
2: 了。太可爱了。确实那个第二段比刚才那段松弛了很多。
0: 萌萌哒，
3: 元气盟主，
2: 对，
3: 一致认可元气盟主。
0: 是的，太好玩了，小朋友，你表现得真棒。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
3: 元气盟主，
4: 谢谢你，慢一点，祝贺。

0: 小朋友。
1: 谢谢。
0: 哎呀，你太可爱了。你紧不紧张呀？不紧张呀。
2: 嗯。
0: 那你是第几次上台了？第三次上台就不紧张了。
1: 穿上这个漂亮的服装，戴着个漂亮的头饰，也是第三次吗？
2: 对，
1: 也是。自己喜不喜欢这个装扮？
2: 喜欢，
0: 喜欢，确实很漂亮。范翔这么可爱，像小卡通人物似的，太好玩了。
3: 咱主打的就是一个萌。
0: 对，萌萌的。
1: 以后还想演其他角色不？
2: 嗯。
1: 哦，那你喜欢什么？
2: 唱戏。
1: 哦，唱戏。
0: 哎，如果要是让你选一个卡通人物去扮演的话，你最想扮演哪个角色？
2: 红娘。
0: 红娘啊。
1: 红娘啊。
0: 哦，还是我们戏曲人物是不是？
2: 嗯。
0: 那我们
3: 我觉得给宝宝这次这个应该没想
1: 萌萌的扮相，萌萌的嗓音，萌萌的状态，是不是？
3: 对，
0: 元气盟主当之无愧。
3: 当之无愧。
0: 小朋友，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
1: 期待
0: 表现得非常棒。好，谢谢你的表演。

中枪，可见我杨子彪中枪，小长枪惊天动地，逃跑连神像。将士们热血满胸膛，此一番痛失三军没沙场上。列地高举后浪，旗帆猛一战成功，张回朝堂，那世界举国欢庆。

0: 这一段我感觉是更注重的是一个身段的
1: 做工戏
0: 啊，做工戏、前面的这个马鞭枪啊，后边的这个卸了这个马鞭枪以后的一些技巧展示，包括后边的唱都不错，都不错，非常不错。这个郭老师，你有什么？
2: 你是已经进入专业院校了是吗？
3: 嗯，还没有。
2: 哦，还没有。你觉得你对你自己今天的表现满意不？
3: 嗯，满意。
2: 满意啊！平常练的多不多？就这一段，因为又是枪又是马鞭的，又是顾左手又是顾右手，今天又是铃子靠旗，这些还挺难为你的哈。是第一次扮上吗？
3: 也不是第一次了，就是之前也就是都扮上练过几回。
2: 哎呦，就是没有上过舞台是不是？
3: 上过，
2: 也上过。自己什么感受啊？
3: 开心，感觉就是上了这个舞台，感觉就是无论舞台大小都是个舞台，就觉得踩上舞台就感觉自信了。
2: 对，上了舞台的感觉和私下在练功房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
3: 是，
2: 就越演越有自信。
3: 嗯，太
2: 棒。
4: 那对你来说，你觉得是唱难还是舞的难？
3: 舞的难。
4: 舞的难。
2: 练。
0: 对，舞的必须得练，他没有一点进路。
2: 但是我觉得他最后那几句唱的，他嗓子也很透亮啊。
4: 对，觉得嗓子还嗓音条件很好。而且这个个头哈、是个大青衣的。
0: 有台缘。
4: 是的。
2: 挺好的。
0: 那我的意见是。英姿灵动，
2: 同意。
4: 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
2: 谢谢你，
4: 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

我最开始学戏是因为参加了学校的戏曲社团。除了学戏曲之外，我最喜欢的就是舞蹈，这两者之间有帮助，就是舞蹈的压腿和戏曲的压腿是差不多的，不过是舞蹈是绷脚，戏曲是勾脚。

0: 谢谢你的表演。
1: 谢谢
0: 小朋友，你今年几岁了？那你学了几年了？
2: 两年了。
0: 两年了，那你为什么喜欢京剧呢？
2: 因为我喜欢花旦，我觉得花旦很美，所以我就喜欢上了京剧。
0: 那，你还学过什么唱段或者是片段呀？
2: 我还唱过蒙听的《穆桂英挂帅》。
0: 哦，这是青衣的唱段了。那你再为我们表演一下好吗？
2: 好。
0: 太好了，来吧。
2: 呀。

来屠宰那一个属于他人，凡王小丑火速扔我一切弹。

0: 谢谢，很大方。
1: 谢谢。那你是更喜欢青衣啊，还是更喜欢花旦呢？
2: 花旦。
1: 更喜欢花旦，比较活泼，是不是？那和你自己的性格是不是很像？
2: 是的。
1: 那平时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小朋友们都很喜欢你的性格呀？
2: 喜欢。
1: 我觉得他真的是萌萌哒，
0: 元气萌宠，当之无愧。
1: 没错，太可爱了。
0: 来吧，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
1: 领取你的专属徽章。
0: 元气盟主，
1: 好，
0: 谢谢你，非常可爱，
1: 谢谢你的表演，
0: 谢谢。
1: 好，
3: 我觉得我上台有点紧张，但是我上台过后一会就不紧张了。

0: 谢你的表演。
1: 谢谢谢谢。几岁啦？今年
2: 七岁了。
1: 学习乐器几年啦？
2: 两年了。
1: 哇，两年了。因为这一段打金枝是越剧的吕派的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一个剧目，一个唱段。为什么选这一段呢？
2: 我喜欢人物。
1: 哦，喜欢公主这个扮相，这个人物是不是？
2: 嗯，
1: 我觉得她不紧张啊。
3: 对对对。再一个呢，谈一点经验之谈嘛哈。这个一般作为我们这个戏曲演员，最起码我是这样的啊，这个选手们可以提前预热一下嗓子啊，挺好的。
4: 好，我们就有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徽章元气盟主，请。
2: 我觉得我刚才在舞台上的表现还好。我刚开始学戏曲是因为看到一个同学学我才学的。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
6: 量
7: 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

0: 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1: 是的，
0: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2: 对对对，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出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雏凤出舞台，继续好戏连台，再见，
3: 再见，
0: 不见不散哦，
3: 再见。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9: 量
8: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击剑运动历史悠久，以动作优雅迅捷、对抗复杂激烈为特色。小快枪是戏曲靶子功套路之一，多表现角色开打火爆、武艺高强。
1: 当击剑。

0: 遇上小快枪，电光火石间在异曲同工见证一场酣畅淋漓的对抗。
1: 大家好，我是雪儿。
2: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武生演员朱凌宇。
3: 大家好，我是北方昆曲剧院武生演员刘恒。
0: 朱凌宇

0: 个人冠军，中国首位男子击剑奥运冠军。
1: 考虑到安全问题，我们先穿一些我们的专业的保护服。
2: 好嘞，
1: 那我们先换装，
2: 走。
3: 对配件还真的不了解，
4: 之前没有体验过，对，只是看过一次。
2: 戏曲演员这一上身就是不一样了，这个范儿都感觉已经起来了。
1: 我们就先从步伐叫起，丁字步站，前腿往前跨一小步，跟你的肩差不多同宽，膝盖微微弯曲，走来跟地面是平行的，这块呢是一拳距离，向前一步，翘脚尖，然后往前走的同时后脚跟上。我拍手，我们做一步，刚才那个啊，试试好不好？
2: 好。
1: 可以，上次不要那么僵，翘脚尖走，对。
2: 好轻盈啊！
1: 哎，还可以，还可以，真的还可以。我们练过带出手的，手比脚早一点点，想到手了，没有脚了。手脚要配合起来，现在啊，哎，已经有感觉了，已经有感觉了，非常好，就没有任何晃动。
2: 天赋型选手是吗？
1: 还可以，还可以。
2: 关键是刘老师的这个表情管理特别好，我从正面看到他一直面带微笑，很轻松，很享受。
1: 教一个弓步，先踢小腿，形成一个九十度，下去太多回不来，而且还伤膝盖。所以我们正常做的时候就踢小腿。同时后脚发力出手，这种感觉，踢出去，踢出去，非常好。
5: 因为他们有武僧的那个基础，我能感觉到他们的那个核心力量，包括他们的下盘特别的稳。这个呢是我带过一些初学者来说，他们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2: 天哪，老师太帅了！
1: 首先你拿的就不对啊，
2: 就拿反了是吧？
1: 这块它是有一个直的，其实就是。两个手指，
3: 大拇指和食指，
1: 小拇指扣在后面，这两个手指其实是辅助的，用手指控制它，这块是空的，这样的话我们打的时候用尖尖去打，
2: 这还挺有重量的。
1: 配件呢，它是500克，就是才1斤的重量。
2: 我觉得虽然就是像您说的1斤，好像听着没有那么沉，但是拿久了，它只有一个手臂这儿还挺酸的。
1: 你看我们这块的肌肉，包括我们虎口这块的肌肉，都会比一般人要大。
2: 哎。你看，
6: 真是它会鼓起来，
1: 因为你这样捏着剑，它这块的肌肉用的比较多，包括这块一直在用力。那马钢的这种材质不容易断，所以呢，其实它很安全。哦，还是软，
2: 可以这样掰吗？
1: 可以，
2: 这个柔韧性这么好，它这个其实也是像一个点位一样，在衣服上的某一个点，一点到就可以有服装上的一个触感，然后就
1: 这个呢，配件呢，我们是整个健身啊，就是从这儿都可以，因为我们有效部位是上半身嘛，哦，就这一块包括它的手臂。它只要贴到身上任何一个部位，贴到就能亮灯，
6: 它就会响。
1: 对，这样我们先把衣服我教大家穿一下。
7: 哎，你自己试一下。
3: 好的。来之前的期待，我就好想穿扮上那套服装了，可以给我们穿扮上之后，我就会特别的兴奋，就觉得非常的帅，脑子里面一直浮想着到时候穿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8: 第一次穿上了，我觉得有很多跟京剧类似的这种服装，比如说里边的一个。保护的这种扇子，就像我们里边的胖，然后我们也分薄胖、厚胖，比较贴近。
1: 那我们现在教你一步劈啊，你先劈，然后劈完之后定一下子，然后回来对方再劈，好不好？来，很好。你的那个呢，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剑啊，是比脚落的，你是
9: 剑早点。
1: 对，你是这样的，这样算两次了，好吧，重新来一次啊。

0: 跟我们戏曲上面来说剑在手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握法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包括我们的用法刺砍防其实还是比较相像的，就包括我们的步法丁字步弓箭步其实在戏曲里面来说都是有的。
1: 我们上剑道打实战，看谁先到舞谁又获胜。

0: 你看哇，你是个优秀运动员，因为刚刚在不算他的内线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又防掉了吗？他之前就躲过他的剑绕过去了。
1: 现在是朱老师1-0领先，实战姿势准备开始。
0: 解读一下这件，他虽然手上前面有一个击打打空，但是他最后一个动作不好，他最后一个是个反攻动作。
1: 实战姿势准备开始。哇，好恐怖啊！你们俩，
0: 你看这一件跟第一件一模一样，你又想上去防他的剑，所以说他也会变。击剑比赛就是在相互之间在斗智，第一件被你防掉了以后，他不敢再打这种节奏了，他会变了，变了以后，他老是打的时候，你可以拉，你不一定是上前迎防，你可以向后防也可以的。
1: 实战姿势准备开始。哇，我都没看清。
0: 这里面有防守环境反还击的一个过程，他前面有防到剑了，然后呢，但是他又打到他的剑上了，又被反还击了。哇，
1: 实战姿势准备开始。准备开始。开始。
0: 这件是防守还击，因为他是向前进攻被他防掉了，防掉以后他直接还击了，就防守还击很连贯的一个防守还击动作。
1: 那现在就是4-3，刘老师已经来到赛点。实战姿势准备

0: 在这个击剑比赛的过程中呢，对方和我们是完全不知道彼此会用什么样的招式，会用什么样的进攻方式去进攻的。掌握住自己的主动权，先防守，防住手之后再紧急的去进攻。
1: 刚学嘛，光知道一些基础的，不知道怎么去运用。嗨，但是胜败乃兵家常事。
2: 在打击剑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直在动脑子在打，包括他的基本功，他能够很快的接受，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是让我觉得吃惊的。
3: 恭喜刘老师赢下比赛。那我们其实赢下了也有一个奖励机制，我们的刘老师呢要化身仲满老师的戏曲老师，带您好好体验一下。但其实朱老师也是惜败嘛，没关系，我们呢要邀请朱老师跟仲老师对打。那我们也是换一身行头好不好，我们来换一换衣服。刘老师都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了呀，好帅呀！那我们直接来展示吗？
0: 好的。
4: 哇，这么快！哇！你们感觉谁在进攻？哇！
3: 往前走的是不是就是进攻？下
2: 下。还有一个嗖的，哇！还有一个嗖的动作。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是带他去看过很多的这些表演。我女儿当时小的时候特别喜欢那个青衣啊，觉得画得很漂亮，都接触过看过，但是没有亲身的去感受过。
4: 这鞋太，哎呦，这太高了，你知道吗？
3: 这个就是底下的增高大概有多少，是有什么讲究吗？
1: 可以根据人物的分量吧，
0: 应该就是潮靴那种类型的，就是小花脸它穿的会稍微矮一点，大概一寸啊、
1: 对，
0: 然后武生就是两寸半，花脸可能会更高，三寸左右。
3: 这也是您的人生初体验吗？
2: 人生第一次。
0: 老师，这个丁字步和刚才您教我们的丁字步非常有相同的地方，
2: 是吧？
0: 对，也是这个样子的，
2: 也是
0: 对。但是我们区别于您刚才的那个，就是在脚后跟这边。
2: 对，
0: 但
2: 是我们是脚后跟对脚后跟。
0: 对，我们这个是脚后跟对脚后跟。
2: 等于说中间一点。那这么多相通的地方了啊，
0: 非常多。这是我们开打前的一个启示。老师呢，您拿一杆枪。老师，咱们拿枪的时候是右手拿枪组啊，
2: 我拿错了是吧？
3: 拿反了。
0: 咱们这个叫单枪，右手拿枪转，对，然后左手，对，基本上是食指出来控制这个方向的，然后丁字步正好胸脯是正面朝着前台，对，然后戳枪，我们这个手要圆，
1: 圆，
0: 对，抬起来，一，二，三，上左步，一，别。哎，咱们的枪是

0: 这么的转一圈，只上左步，右步不上，打他的腿，抽枪，枪要抽回来，抽成这个样子。哦，
1: 这么抽。
0: 对，这是要圆。对，这个地方咱们要打食指出来，然后他刺咱们，咱们撤右脚，然后咱们打他，然后脚下来抽，该你进攻了，咱们打他的脑袋，前两步不动，后面才动，打脑袋，刺喉咙，刺他的左肩膀，刺他的右肩膀，上下左右，上下左右，抽枪，刺，刺，刺。四，对，四下，然后再跟刚才一样的，
1: 然后又来一下，
0: 对，然后可以了，就戳枪了，
1: 结束了，
0: 结束了，戳枪，还手，
1: 还手，还手，
0: 捋枪，
1: 捋枪，
0: 上右脚，收枪，
2: 这手要这样，
0: 要这样，对，
2: 这好看了，掌，
1: 最后腕，哦，最后收着手，
0: 对，这是亮相，啊。
3: 长舒一口气。哎
0: 呀，哦，郑老师，那咱们扎上靠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2: 您也有三层，
1: 我们也三件套，你们也三件套。
2: 今天老师扮的是赵云，白靠、白枪、白马。啊，
3: 以蓝色、白色为主色。
1: 我又想不通他们怎么能够喘上气的，我感觉我自己站在原地，我都感觉我吸不上气。就你的胸腔是打不开的，他给你勒得很紧，因为他那后面那个旗子，他必须得保证他不能随便晃。哎，这个还挺舒服的。
0: 准备，开始，别抽枪，第三防守，打他，脚下来，上下左右，下左右，上下左。右抽枪，刺左肩膀，一二三，第三防守，打他，对，脚下来，上下抽枪，嘟霸大，
1: 最后这个亮相让我感觉特别的有气势。我们击剑上去的时候也要有这种眼神很坚定的那种求胜的那种欲望，就要有这种杀气。对我来说，我感觉嗖的那一下子最有那种气势感。
3: 郑老师圆满成功，
4: 谢谢，谢谢师傅，谢谢我的对手。
5: 无论是击剑的华丽一次，还是小快枪的火爆炽烈，背后都是无数汗水与坚持的累积，是对自我极限的挑战与超越。他们共同证明了，在追求卓越与完美的道路上，奥运精神与戏曲传承一样，唯有不懈坚持，方能铸就传奇。
0: 我觉得其实这个训练呢，和我们的训练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需要一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去磨练、去练习的一个过程。
2: 郑老师也很有天赋，因为今天只是学了快枪，他其实要是学一些京剧的基本功啊，一些武打动作啊，肯定也会很好的。
1: 感受完以后，我们更能体会他们的这种不易。他们在台下的一定是经过反复的去练功，才能在台上的几分钟的那种表演。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不容易。
6: 东风夜宿，月影清。子千红，宗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豫剧电影《义薄云天》。

0: 身。
1: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3: 春晚，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6: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6: 还有趣。
5: 这个暑假，
4: 一起去观赛，
7: 等你加入哦。
8: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古东东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官母卑微在土山。

0: 远
1: 下邳失守。
0: 二位嫂嫂现在何处？
1: 已落曹军之手。
0: 哎呀，不好！随我冲进城去，大救二位嫂嫂。
1: 张辽求见。
2: 孙长兄，
0: 张辽，你不在曹营，来此何干？
2: 云长兄，曹丞相一破下邳，军民几怒伤害，已差人护卫玄德家眷，不许惊扰。云长兄，我奉曹丞相之命前来拜见。曹丞相素爱云长兄，无一人才，念起你我故交，特命我前来告知。兄若能归顺
0: 忠诚，我今虽处绝地，然视死如归，宁死不从。
2: 兄今若死，岂罪有三呐、啊？
0: 我仗忠于而死，何罪之有？
2: 这罪已，不同兄弟生死，有负当年桃园之盟；这罪二，不顾嫂嫂安危，有负刘皇叔托付之重；这罪三，不惜自己性命，有负匡扶汉室之恩也。

青山自有勇，匡扶社稷报朝廷。

0: 兄们渡尽劫波，再重逢啊！
1: 云长兄，
0: 兄有三罪，我有三约，若丞相不允，我宁受三罪而死。

0: 闻其详，愿闻其详。
1: 这一阵，我与刘皇叔舍身，我今共赴汉室，只向汉帝，不向曹操。
0: 吾为汉相，汉久无也，此可从之。
1: 这二者，而为骚骚处，请集皇叔俸禄赡养，一应上下人等，皆不去大王门。
0: 吾与皇叔分内，更加倍于之。至于远近内外，此乃家法，悉听尊便呢。
1: 三臣，但知刘皇叔下落，不管千里万里，便当此去，遂赴汤蹈火，必往从之。
0: 然则乌阳云长回应，
1: 散者却一断不肯从。
2: 丞相，请丞相暂且应允，刘玄德待云长不过恩厚，丞相更是厚恩，一介其心，何有云长不服？
0: 文远之言甚是。关将军，吾愿从此三难事。
1: 谢丞相。
0: 曹素慕云长忠义，今日幸得相见，足为平生之望。
1: 三世即蒙丞相应允，两不食言。
0: 吾此出世以来，以信义赴天下，无言即迟，安敢失信？玄德若在，必从攻去。
1: 如此，请退军三十里，待我入城，解除二位丧曹。
0: 好好好，就以云长所言，这众三军退军三十里。
3: 好。

0: 上刺刀，黄金钱粮绸缎白皮赠与关将军。
1: 哎呀，
2: 关将军有令，一概不收。得罪了，请回吧。
3: 请回
1: 请回吧。

0: 将军有令，一概不收。
1: 得罪了，请回吧。
2: 请回吧，
3: 请回。

0: 烈马相扶，
1: 马童在
2: 前马
0: 啊！
3: 二爷，此马怎么样啊？
2: 哈哈，好马，好啊马！此马亮耳。身颜志摩头围有长耳，四蹄并盘多，行走开云雾，火下一团火，有朝一日之雄心，我夸上堂，
3: 怎么样？
2: 嘿嘿，即可就能。简大哥，
4: 云长，云长，
3: 恭喜此马夫，
2: 此乃驴不说骑，赤兔马也。
4: 正是。宝刀增壮士，两举显英雄，特将此马送与云长以助护卫。
2: 谢丞相。
4: 五雷送美女金帛，公未尝颜色，今日赠马竟这样败色，岂不是轻人而重出谋？
2: 丞相，谋之策马日行千里，有幸得知，若知兄长下落，骑上他一日即可相见兄长，故而百谢。
4: 原来如此啊，云长，吾有一言，不知当问否？
2: 但将无妨。
4: 倘若选得一骑士，公何所归乎？
2: 愿从于陛下。
4: 云长不忘其本，乃天下一事也，可叹本相福薄，不得所用啊！
2: 某知恩图报，来日定当报丞相之恩，而后再寻兄长。
5: 禀丞相，袁绍命大将颜良为先锋，统领大兵十万来犯白马坡，宋宪危急出战，被颜良刀劈
6: 马下。
7: 在旁。
5: 得令。
4: 宋宪危急，原为吕布手下勇将，可叹今日命丧颜良之手。

0: 接连摆下阵来。
1: 哪言两日此勇猛，谁人可敌？谁人可敌？
2: 收集献于麾下，非是官路。

0: 戏之友。
1: Yeah!

这两军阵上，二爷打探到刘皇叔就在袁绍的帐下。

两军阵上得家训，大哥

0: 再见，儿为嫂嫂。
1: 罢了，二弟，既知你大哥下落，我们就该及早动身才是。
0: 就依儿为嫂嫂，请儿为嫂嫂略作准备，即可登城。
1: 就依二弟。
0: 老君
2: 来，
0: 吩咐下去，只待原有人马随身行李，丞相所有赏赐之物皆仅留下，分毫不可带去。
2: 是，
0: 正是。人生天地间，无忠实者非君子。吾来时明白，去时真。本想当面辞去丞相，可他闭门不见，我只得封金挂印，休书一封，就此拜别老君，
2: 来
0: 即刻登。

0: 来迟是白球。
1: 哎呀呀，
2: 二弟，
1: 而且后边战马嘶声，想必是曹兵赶来。倘若曹兵赶来，如何是好？
3: 二位嫂嫂放心，满帅有万千曹兵，必有赤兔马。青龙偃月刀，何惧他才？老君
4: 来，
3: 护送二位众目先行一步。
4: 是，
1: 二弟小

0: 出，慢走。
1: 还原，莫非你要追我回去不成？
2: 非也，丞相送你来了。
3: 云长，云长为何不辞而行？
1: 在下行前屡次造反，不得参见，故拜书告辞。
3: 老夫闭门不见，实乃不识云长啊！
1: 望丞相勿忘昔日之言。
3: 吾诚信天下，岂肯有负天言？只是吾有一言，不知当问否？
1: 丞相，但将无妨。
3: 吾待君不薄，因何常怀屈心？
1: 哦，虽受心恩，却不忘桃园旧义。我与刘皇叔誓死一共，不可背之。
3: 好一个受心恩，不忘旧义！来呀，呈上。阿云长，恐将军途中发用，特具路子相送。
1: 丞相，雷蒙恩赐，上有玉子，留下黄金，以上将士。
3: 酬谢大功有万亿，何必推辞？
1: 区区为老，不足挂齿。
3: 云长，天下一事，令曹某敬佩。啊，云长啊，云长，现有金袍一领，送与云长，请云长务必收下。云长。

0: 是丞相撒炮炸腾来。丞相罕有何事？
1: 今日一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见。本想略备酒水以壮心色，请云长干了此杯。
0: 丞相，在下护送二位皇嫂赶路，身负重任，不可饮酒。
1: 云长，莫非怀疑酒中有毒不成？

人生几何？譬如朝露。

开党一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

不得用，此生留下喊我穷。

0: 成昂昂啊昂昂。
1: 心恩虽厚，久已难忘。云长真乃大丈夫也。
2: 请丞相放心，关某岂不忘旧义，以铭记新恩，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丞相之恩，关某来日定当报答。告辞了。

0: 且待关羽身后尽职意要走，是冒督军威，且罪大爷，
1: 且罪大爷。
0: 倘若归顺袁绍是与乎天意，不如追而杀之，以拒后患，望丞相三思。
1: 望丞相三思。
2: 那云长风情寡隐，才会不足以动其心，绝路不足以移其志，此等大义之人，某深敬之。
1: 丞相，
2: 尔等不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力

边桥头刺草香，一路那风霜马蹄忙，披星戴月路漫漫，那个翻山越岭雾茫茫，渡过黄河千层浪，摇摆岸边。

0: 与兄何从而为皇嫂前来团聚，为何一言不发，举枪便刺？
1: 谁是你三弟？我是你张三爷，看那枪。
0: 他是你三叔。
1: 哼哼，看那枪。
0: 三弟，你我兄弟如此刺杀，岂不被人耻笑？
1: 好啊，识相点，你自己摸了脖子，免得俺老张动啊手。
0: 三弟，
1: 看来你是舍不得死啊，还是我来帮你了断。
2: 兄弟有话好讲。
1: 谁跟他是兄弟？别看我脸黑，可我心红，不像他长了个红脸，心却是黑的。哎，
2: 三弟何出此言？
1: 他忘却了桃园师门，降顺了曹贼，还有何脸面来见弟兄？俺老张岂肯与他善罢甘休？
2: 三弟，你冤枉你家二哥了。
1: 他在曹营，那曹操待他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赐他美酒红袍，听说还有成群的美女，那是何等的逍遥快活，怎说俺老张冤枉

0: 嫂说的都是真的。
1: 千真万确，千真万确呀！
2: 二弟，
3: 大哥，
2: 二弟，
3: 二弟，大哥，我可找到你了啊！
2: 二弟。
3: 大哥，你让我找的好空啊！
2: 二弟，你想杀愚兄了？
3: 大哥，你也想杀为弟了啊？
2: 二弟，你这两臂也染上秋霜了。
3: 日暮客愁茶，怎得不清。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向，风向转变。
1: 嗯，

病，身体描述。

死惨的惨，只剩下一十八斤，好可怜。哎哎哎

0: 丞相。
1: 嫂嫂。

龙活宝。啊

0: 却曾想来此也是华容道。
1: 哦，华容道。
2: 见识浅，孔明修内少机关，此处若有人或马，纵然查。

0: 丞相，必来无恙。
1: 许昌一别，转眼数年，思念云长，时盼相见。可，想不到今日相见，竟是
0: 这般惨淡。
1: 曹某连吃败仗，人困马乏，心至此地。哎，文长，你在此做甚呐？
0: 奉军师之命，等候丞相。多事了。
1: 曹素之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母亲兵败示威，陷入绝境，还望将军念起心

0: 会众放我等一条生路。
1: 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然战颜良、朱文丑借白马之位一封报应。
0: 尤其八棱桥头，云长是有言在先，日后定当报答。不知今日，
1: 今日之事，岂敢以死废公？
0: 云长既然言公，以公论之，谋不当死，
1: 何以言之？
0: 云长啊！

相识何曾断，征尘能折扬，铠甲胜几世，不幸已死亡，白骨楼宇夜，千里无几长，生命白衣，念着断人肠。兴兵讨四方，只为同汉帮，北方士兵一

分火气，不幸福找我一样。

知汉室天下永难宁。啊

0: 带兵大破鱼龙飞彩凤，短短紧缩。是
1: 要
0: 闪开一条路，
2: 快快带马，父帅，临来之时，宁军是立下军令状，放走曹操，可是要杀头的呀！
3: 是啊，父帅。
2: 哎呀，云长，云长，莫非反悔不成？
0: 大丈夫一言既出，何悔之有？望丞相匡扶汉室，造福百姓，不可食言，尔等快走！
2: 谢云长。
0: 去世杀世人，哇！

0: 老兄弟呀、啊，当年二爷食草香，匡扶汉室，斩襄阳，但到不回，豪气壮，刮骨疗毒，一直啊。水淹七军，敌胆丧，威震华夏，美名扬。唉，吴中奸计，失荆州，困守麦城，又断粮。唉，龙涎浅滩遭下袭，虎落平崖都叫狂。老兄弟，
1: 老哥哥，
0: 如今咱们被困在这小小的麦城，这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前有吴军，后有魏将，这便如何是好啊？
1: 哎，老哥哥啊，我听说二爷已派人去往南郡公安上用班兵。

0: 这不知救兵何日才能抵达呀？
1: 哎，你我稍一军师
0: 哦，
1: 小心守候着城门，也就是啦。
0: 小心啦，
1: 小心啦。
0: 哦，小心啦。
1: 哎。

称父辈守地，差人去搬救兵，渺小兮，望愿君。

0: 房公安副使人已现场套我。哦，
1: 你胆怎讲？
0: 密房副使人已投降我吴军。
2: 太太，
0: 得令。哎，
2: 那副使人投不便罢，密房本是主公的小舅子，怎么连他也投降了？
0: 报！刘峰将军怕上庸有失，不发救兵。
2: 大刘房乃主公的义子，对二叔父怎能见死不救？哎，
1: 我军还有多少人马？
3: 马步军兵只剩300余人，粮草已尽，事到如今只有七次攻城，奔入西川，来日东山再起，首赴荆州。
1: 我看北门外敌军不多，此处往北敌势若何？
3: 往北皆是山皮小路，可通西川。
1: 好，今夜就走此路。
2: 周仓
4: 在，
1: 六兵将百人与你死居此城。
2: 副帅放心，城可破，神不降，等副帅速来救援。
1: 管平、赵伦
4: 在，
1: 传令马步将官准备行装，即刻出城。
4: 得令。
5: 二爷，二爷，
6: 俺二人跟随将军南征北战20余载，惴惴老矣。今晚不能跟你一起突围，二爷，我这里有半拉窝窝头，你就吃下吧。
1: 兵把海断了，谋这国也有何颜面在口中？

0: 剁食二叶。俺俩只把老骨头洗将就木吃了糟蹋了，也能吃下才有劲儿下地重整旗鼓收复失地。二爷我吃，俺俩鬼死不息。
1: 我吃。

0: 海城小鲁是伏兵，
1: 捉拿关羽立其功，
2: 众将官。

0: 春，启禀父帅，赵瑞他战哪死了？哈！什么？赵瑞他死了吗？
1: 赵瑞他死在万马军中。
2: 我二莫要害怕，
1: 二不害怕，
2: 放大了胆，水为风。

0: 九牧君侯圣德，一切前进之好。
1: 三传，我与六皇叔桃园结义，誓死一共，岂能与你这个叛汉之贼为伍？
0: 君侯，自古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望君侯顺从归，归顺一国，扶正京腔，保全家眷，请君侯三思。
1: 有思而已，何必多言？
0: 生乃万物之本性，何人弃之？三寸其在，千般好。一日无常，万事空。生之不存，亦有何用？
1: 生亦我所欲，亦亦我所欲，而之不可见得，舍生而取义也。

千军中。

一直在大刀威威日月明，刀刃利益天地经，一波云。

说什么三寸七载千般好啊，一日无常万事空，岂止这一个一字

一字不存生何用，人之欲利一身轻，敢于舍生而去，死去犹能为鬼雄，纵然人去魂不灭，一枪寒

留下遗憾在胸中，唯愿天下。

0: 爸，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4009263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3: 中视智合
0: 独家代理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

0: 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雪中悍刀行》。电视剧《雪中悍刀行》极具复古之感，选取生活化情节切入，在徐凤年的一路行走中，一幅江湖图景徐徐展开。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仁兄，他倒说一桌令。

0: 为缘，天开化界，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进球，细纹牵扯，
1: 龙凤拼死，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了，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房间来了，来，坐。
1: 黄妈被送去龙虎山了。
0: 啊，我知道了。龙虎山那边传来消息了，这个赵西团待他不错，还真把他当做关门弟子了啊。

0: 所以老黄跟龙虎山做的交易是不是你安排的？
1: 不是，老黄做这件事情我真是不知道。

0: 所以在你本来的谋划里，黄婉儿是送去何处？在你的心里，是不是已经有答案了？我觉得随珠公主出现在武当的时机太巧了。
1: 天下人都把你给看错了，凤年，好样的，聪明！
2: 所以你是想把黄曼送给皇室啊？
1: 他留在北凉对你不利，
2: 皇室只想拿他当棋子，
1: 送去一个棋子危害不到咱们北凉啊？
2: 那是你亲生儿子，
1: 你也是我亲生的儿子。行了啊，你看。 现在的结果呢，比预期的都要更好，对吧？
0: 但是老黄死了。

0: 我愿意接张北凉。啊？我说我愿意接张北凉。
1: 当然还有，
0: 你以前一直在拒绝，怎么现在会突然答应呢？什么理由？只有我接张北凉，才能接黄曼儿回家。
1: 还有吗？这理由不够吗？你们兄弟情深，这固然很好，但是要当上这个北凉三州之主，这理由你不同意？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你看我等了这么久，你终于开口答应了，理由不够。 没关系，我送你一个。这也能送？哎，对了，你从武当回来，是不是还没看你师父去呢？快去跟人家打声招呼，你就在那儿等着我，好吧？快去吧，我马上就到，带着理由过去。

0: 回来了。
1: 我去武当这么多天，你也不问问我过得怎么样。
0: 你在武当过得怎么样？
1: 你这就有点敷衍了。干什么呢？
0: 这下面是什么？
1: 地基啊。
0: 不对，我闲暇时练刀全力踩它，感觉这下面还有空间，这下面应该还有一层。
1: 我从小就在听朝廷闲晃，这下边真有一层，我一定知道。
0: 你真不知道？
1: 根本就没有。又怎么？
0: 王重楼把大黄庭传给你了。
1: 还能看出来？我以为都没了呢。
0: 别担心，别人看不出来，我不过是了解武当心法细节而已。
1: 你跟武当有渊源？
0: 家学渊源。
1: 你们家是做什么的？
0: 跟你没关系。
1: 那你慢慢找，我上楼了。
0: 刀还我。
1: 秀东啊，
0: 本来就是借你的。
1: 我用着挺顺手。

0: 师傅，我回来了。好棋，杀机暗藏。
1: 嗯。哦。看出杀气就错了，重新下。

0: 师傅，您天天在这屋里边自己跟自己下棋，不无聊吗？
1: 我有对手。
0: 对手在哪儿？
1: 等你接手北凉，再来问吧。
0: 我已经答应徐骁了。
1: 徐骁让你来听朝廷的？
0: 是。
1: 那就下去吧，他会给你答案。

你怎么找着的？门是你父亲打开的。来了，这下边到底藏了什么？居然连我都瞒着。只有你答应了接张北凉，我才能带你下去。走。

0: 你师父都跟你说什么了？他让我跟你说出心里话，让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多年我都不愿意接张北梁，还有，为什么我心里对你一直有怨气。
1: 我听着呢。你知道，大姐喜欢的是洪喜相。
0: 啊，叫那个武当山那小道士，我当然知道。但你还是把她嫁去了江南。
1: 啊。
0: 因为这样，能换来江南文坛对北凉的支持。
1: 是。
0: 二姐这次回来只见了我一面，你也没留她。
1: 没有。
0: 你让她去上音学宫求学，是为了让天下学子。
1: 渐渐接受北凉，不错。现在黄蛮儿也被你送走了，家人一个一个离开，换来大权万古。羌笛觊觎，皇室忌惮，要想让北凉存活，总得付出点代价呀。
0: 所以在你心里，家人没有北凉王位重要。
2: 再走一会儿就到了。先天生，快逃！有人要杀你。
3: 谁？
2: 仆役打扮，我看见他们拿着刀去你屋里找你。世子的院子，不是什么人都敢闯的。我拦着，你跳窗走。二小姐要想杀你。
3: 他是不会让手下代劳的。我知道，人呢，我是替你挡了，刀我也给收了。
2: 院里下人怎么会动不动就提刀杀人？二小姐院里的那些下人，以前可都是马匪重犯，
3: 这种人为什么会进王府？都是二小姐亲自抓的。
2: 二小姐从小就杀气重，出城剿灭的马匪不计其数。 不少人都感叹过，可惜了徐渭雄，不是男儿身。

回来了，好不容易回家，怎么不多留两天？家里怎么样？谁送你的？怎么我送你的就不要啊？下回我陪你一起去北凉吧，我想在你身边护着你。课堂等你。

0: 你腿没事吧？
1: 啊，我们现在已经在湖底了，这个地方湿气太重，没事儿。
0: 这下边到底藏了什么？
1: 一会儿你自己看。

0: 陈之豹的父亲，哎呀，锦辽之战，他用命换了我，不然啊，今天这个位置就是他的。 人人呢，都让我提防着陈之豹。可我知道，北凉对他到底意味着什么。蒙恬，义缺大败之时，他用双手托起了城门，让我去逃命，自己却落个尸骨不全。
1: 西蜀之战，当时啊，离都城不过十里，军师赵长龄病死，就差十里，他就可以亲手为自己的满门家小报仇。啊！哎，这个破锣嗓子啊，还特别爱唱歌，啊！ 范蠡，走的实在是太早了。

韩立本无死罪，为赎军纪，我亲手砍下了他的头颅。

0: 当时六百骁骑起家，现如今诸国平定，徐自齐统领三州之地，而当年这六百人几乎全都在这儿了。
1: 为何不设祭品？
0: 用不着，他们不需要这些。

0: 儿子，你知道为什么爹被人称作人屠吗？
1: 杀人多，
2: 诸国乱战，世家门阀，战场上被我杀掉的人确实不少，所以世人都恨我，视我如魔。哎，当今这个黎阳朝啊，行科举制，哎，这对天下人来说，不论贫富贵贱，都是个希望。如果当初国战世家不除，你信不信现在
3: 为官之徒还是任由世家举荐？
0: 你把天下砍成一棵大树，那些世家就是那个粗壮的
3: 枝桠，
0: 夺走了全部的阳光，剩下的大部分人就只能是树下的杂草，渐渐的枯萎腐烂。所以啊，斩去世家，这世间才有新生。这就是他们的梦想，也是我的。你大姐嫁去江南，你二姐啊去上音学宫，都是他们自愿的。他们宁可牺牲自己的一生，也要为北凉立下根基。
1: 是为了这些亡魂？
0: 不是，只为你。
1: 为我？
0: 为你遮风挡雨，让你很顺利地接掌北凉。你想过没有，我徐骁啊，这么痛恨世家，为什么还想让北凉继续姓徐啊？
1: 为什么？
0: 啊，朝堂是咱北凉如猛虎，咱大军之中派系横生，如果北凉不再姓徐，这35万铁骑就会引来大乱，死了这么多人，这换回来的天下全毁了。
1: 以前为何不告诉我？
0: 你不自愿的接掌北凉，我就不能带你到这里来，这些话也就不说给你听。
1: 我大概明白了，你不是贪恋权位，徐家的牺牲是为了这些人共同追逐的一个梦想，也就是我二姐所说的责任。
0: 这就是你接掌北凉的真正的理由。

0: 我不认同，为百姓求生机、保天下无战事，这梦想非常好。但我不认同你的手段，用杀戮和诡计换来的北凉，还值得他们托付吗？
1: 你不要太天真好不好？啊，不弄脏双手，怎么保得住北凉？太难了吧！
0: 再难也不能妥协。我接受北凉，但不会走你的路。
2: 我会守护梦想，也要保护家人。世上之事，等两全吗？你心不够狠，什么都守不住。
0: 我想试试。
2: 行，给你机会，让你去面对现实。

0: 谁把这通道打开的？
1: 北凉王。
0: 哦，啊，那没事了。通道这事儿，麻烦阁下还别往外说。
1: 知道。
0: 嗯，
1: 我会替他们保密的。
0: 他们不还有谁下去了？
1: 徐凤年。
0: 我得去收拾行李了，马上要出远门了。
2: 要我离开灵州，去哪儿啊？
3: 你不是说要去武帝城，帮着老黄把那个剑匣子给取回来吗？
2: 大黄庭我只留下六七成，还斗不过王先知。
3: 取个剑匣，用不着跟王先知动手。再说了，此行是你接掌北凉王的必经之路。
2: 这江湖行跟接手北凉又有什么关系啊？
3: 过年后，你走你的江湖，我去我的京城，两路齐走。
2: 你要亲自去京城？
4: 你接收北凉最大的障碍就是在于朝堂。
3: 北凉王位
4: 虽然有世袭罔替，但是朝廷早就想废除此制，到时北凉必将引发大乱，
3: 所以帮你博得世袭罔替，我们才能占住先手。
2: 那皇室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把这名分给我？
3: 我会帮你安排好一切的。啊，哦对了，你不是想念自家姐弟吗？这次就给你这个机会，去见你大姐二姐，你还可以去龙虎山跑一趟。哎，
2: 你到底要干什么？
3: 我要跟朝廷做笔交易，我要让你大姐跟二姐都回家，把江南还有上阴学宫的布局全给撤了，
4: 就是为了替你保住这世袭罔替的机会。
2: 你是说我能把他们接回来？
3: 我会把路都给你铺好的，你要做的就像去武当一样，你要做出最后的选择。
2: 选择什么？
3: 用什么方式接他们回来？凤年，如果在此过程当中要死很多人才能把他们接回家，你怎么选？
2: 我会找出第三条路。
3: 世上哪有这么多老黄啊，找出来的往往可都是死路。
2: 事在人为。

哎，你们都听见了吧？啊？不过你们也说说，啊，有我这样当爹的吗？有吗？哎，但是我真的相信，啊，在最艰难的时候做出抉择，才能让这小子脱了幼稚，真正的成长起来，是吧？啊，是吧？行了，你们大可放心，我一定把凤年培养成一位合格的北凉之王，让他替你们，也替我守住这天下。

刚才你也一定都听见了啊，这小子非要去武帝城啊，帮着这老黄去取这个剑匣子，有事儿。可以想这一路上一定是有很多的凶险啊，总得有人在他身边护他性命啊。

0: 就算这小子安安全全的到达了武帝城，这要碰到了王仙芝，还真不好说了。听说王仙芝最近武功又大涨，还真了不起。你说万一这小子一冲动啊，跟王仙芝干上了，那一定就没了性命了。说这王仙芝好。
1: 怎么见谁灭谁？
2: 王爷，
3: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看世子下去，猜到该启程了。哼哼，你还真是一个老道之人呐。
2: 过了年再走，这一路上就要多辛苦你了。
3: 啊，贫道知道。你干嘛？说起来。

0: 我还要过几日才出行，不用那么着急收拾。
1: 世子出行，细致些才好。
2: 还读不读？

0: 徐小子，这歪了，帮我弄正了。
1: 哎呦，哎呦，哎呀，
2: 哎，坐坐坐，东西放进去，放桌上就行啊，记得把炉火点上。
3: 哦，
4: 哎，我不会啊。
1: 还是那丫头啊。
0: 哎，你们成亲了没有啊？
4: 没有，我们两个不是。
2: 给你带点杂货，别嫌便宜啊。
1: 哎呀，
0: 别客气嘛，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每年节前啊，这衙门都会送好多的节礼来啊，吃不了啊。
2: 那就慢慢吃。
0: 这衙门里这老哥啊，他也是这么说。
2: 老许头啊。
0: 啊。
2: 听说你跟徐骁跟了很久啊。
0: 不能直呼名姓。
2: 是是是。徐将军上柱国。
0: 嗯，
2: 那你还记得你当初为什么要跟着他吗？
0: 当初啊，就是为了有口饭吃，就想着天下太平，天下能公平。
4: 天下哪有公平？
5: 哎，别这么说，今年春闱不是有个寒门出身中了三甲吗？
4: 可那大多数都还是名门子弟嘛。
0: 已经够了，就盼着天佑北凉能一直守住这太平盛世。
2: 这盛世我来替你们守。
0: 徐小子，这屠苏酒你喝过头了吧？
2: 你觉得我当北凉王怎么样？
4: 你觉得自己比陈之豹强啊？
2: 我其实想过让陈之豹接受北凉，但我现在明白了，他不行。
4: 为什么？
2: 陈之豹表面看上去平静，但就像冰层下面藏着惊涛骇浪一样，他心里压着东西。若是他接掌北凉，战事必定重燃，老许他们守护的太平盛世就全完了。
4: 说的好像你就能守住一样。
2: 嗯，
4: 干嘛？
2: 过年啊，给你点礼物。
4: 你好歹是个世子，过年就送根绳。
2: 贵的东西不适合你。
4: 才怪！
2: 不要就还给我。
4: 干嘛不要？回头卖了，说不定还能赚一文钱呢。

0: 你不就是林探花身边那个樊姑娘？
1: 徐潇把你放出来的。
2: 回世子的话，我叫舒修，舒服的舒，害羞的羞，还挺好奇的。
1: 樊姑娘是化名。

0: 世子好谨慎，
1: 放心，没有毒。
0: 王爷说世子行事但求两全，
1: 丽幼妹回来之后又被押进了地牢，本来是要问斩的，
0: 既然世子想两全，那是杀是放都由世子决定。

世子可真是小心。对了，还得提醒你一下，你没把小王爷从武当带回来，林峨眉对你可有些怨念。

0: 黄曼儿去龙虎山了，龙虎山，那等于交到皇室的手里了。不管
1: 我做了什么，你信我也好，不信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不想见到黄曼儿？
0: 人都被你送到龙虎山了，我还怎么见？
1: 我年后出行，路过龙虎山，可愿同行？
2: 我亲自接小文回北凉，回家休养，年后出发。
1: 徐骁口口声声说不要忘了600老兵，但是他自己呢？ 一天天的就想着军中派系斗争，我都替老许多不值。

0: 你不是这儿的。走走走，我带你找秘籍去。走走。
1: 石凤年，
0: 我就是昨天晚上喝多了，走错路了。
1: 快点走。
0: 能穿个鞋。
2: 徐凤年要出北凉。
3: 这北凉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杀了他，阿四，你才有出头的机会。
3: 杀小舅子，也有点意思。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0: 用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3: 蓝莓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14: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 刚才啊，我还跟那个徐小子说你呢。嗯，你要是早来一会儿啊，你们俩就见着了。嗯，老哥，你在衙门里做事，以后有机会你多帮衬帮衬他。
1: 他呀，他没什么可帮衬的。
0: 这算我求你了啊，拜托拜托。
1: 行了行了，不说他了。哎，这个年根底下了，你有什么想要的，还有事情想要做的，都说给我听听。
0: 倒是有个小遗憾，但是老哥你呀、也帮不上我。
1: 啊，你说说看。
0: 我这辈子啊，唯一的遗憾就是没看一眼徐将军。从600铁甲骑兵开始打到天下太平，愣是跟徐将军连句话都没有说上。哎，你说这遗憾不遗憾？嗨，
1: 现在徐骁啊，已经是一个胡子都白了的老儿了。我不许你叫徐将军的名讳。行行行，别激动，激动什么？来来来，坐坐坐，先坐下。

0: 荆州十八老字营、鱼骨营，莫等其族。徐永官拜见将军。
1: 你怎么就认定我是徐骁呢？
0: 把我眼睛打伤的那一仗，您来看我们这些伤兵，握着我的手对我说，一定要活下去。虽然我的眼睛看不见，但您的这双手让我记了一辈子。
2: 老兄弟，快起来，来，哎，坐。哎，
0: 徐将军呀，我斗胆问一句，那个徐小子敢是您的？
1: 我儿子，徐凤年。
0: 哎呀，恭喜徐将军啊，您和王妃生了个好儿子。我这辈子知足了，没有一点遗憾。徐将军，我再多问一句，当年那些老兄弟还活下来多少？

0: 只要我们北凉的这杆军旗不倒，他们就都还在。
1: 那我跟他们说，北凉有了传承，这面旗永远不倒。

0: 你这么大岁数了，还在读书啊？岁
1: 这东西，守也守不住。这么欢快的日子，别说的这么通透。魏爷呢？

0: 你叫。
1: 睡了好。咱俩喝。往年过年都能看雪景，今年啊，只能喝寡酒。来，哎，啊，北莽怎么过年啊？
0: 有人的地方，都差不多。
1: 一样的人，一样的年，偏偏要打你死我活的仗。哎，
0: 人和人会打，村和村会打，镇和镇会打，国和国怎能例外？

0: 煌煌北凉镇灵歌，我二姐的词，我谱的曲。每到年关，都有30余名乐师，160名舞姬在城内奏乐配舞。你要是这会儿出去，能看见灯火珠百照，
1: 听就好了。

0: 词好，娶一把。
1: 我二姐也这么说，没准你跟她投缘。

0: 还是借的，回来还我。
1: 两把都给我。行，酒没白喝。

一个人喝，成喝闷酒了。嗯，再找个人喝。谢谢啊。

0: 你不是这儿的，高叔的。喝酒吗？哎，给我留一口。还真就一口。我跟你说啊，这些都不是秘籍，秘籍在上边。走走走，我带你找秘籍去。走走，哎，你动作轻点啊，白虎脸睡着了，别把他吵醒。还有啊，你别拿秘籍，秘籍不好卖，你去四楼都是古玩奇石之间。你说白虎脸睡着了，我是不是应该守着他呀？你说的有道理，我得看着点他，别到时候吐我衣服上。那我走了，你少拿点，别太贪啊。
1: 齐霄居然生出你这样的儿子，有点意思。
0: 你说什么？

0: 你要是醒了，我回去了。
1: 要不我送你回去？
0: 不用，我徐凤年就是醉的再厉害，我也不可能找错家门。哼，哎，哎，啊。

0: 你怎么跑我屋里来了？
1: 这是我屋里。
0: 没事，我就是昨天晚上喝多了，走错路了。你别担心，我跟大家解释清楚。
1: 什么都别说。
0: 啊！
1: 千万别说！
0: 我告诉大家是我
1: 走了。
0: 那你喊这么大声，外边都听见了。不要解释啊！
1: 你快点走！
0: 穿个鞋。

0: 王爷，一切都已备好，我们随时出发。
1: 按照你的要求，宁峨眉会率领100奉子营的骑兵与你随行，你出发以后就能看到他们了。青鸟为你驾车，从现在开始爹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谨记在心啊。

0: 王爷，世子。
1: 嗯，
2: 魏舒阳。
3: 王爷，
2: 魏舒阳，博学多才，尤其是在武学上的造诣非常了得。以后啊，你要多仰仗他。
4: 魏爷辛苦了，
5: 世子不辛苦。
2: 他叫舒修，啊，你是见过的。他呀，熟知江湖上的各种门道，如遇什么特殊情况，你可问他。
6: 什么都可以问我啊。
1: 小心点儿。
4: 嗯。那辆马车怎么没人啊？
2: 一会儿车夫就来。
4: 你跟过来干什么？
6: 江泥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4: 莫名其妙，江泥又不与我同行。你是？
6: 我坐哪架呀？
2: 啊，这边。嘿，
4: 你安排的？
2: 是啊。
4: 我行走江湖，要江泥何用啊？
2: 你这一路，这总得有人替你照顾这个起居住行吧？
4: 丫鬟那么多，为何选中江泥？
2: 你要真把江泥留在府上，万一你二姐的那些手下啊再对他不利，该怎么办呢？
4: 就这么一个理由？
2: 啊！奉年此行，有劳您多费心了。
4: 你别抹车上，这人谁呀？这个，
2: 哎，鸭仔，哎，听朝廷下的大魔头，啊，哦，对了，有一点你要切记啊，不能给他拿剑。
4: 什么剑？
1: 什么剑都不能给。
6: 木剑呢？
2: 木剑也不行，
4: 好歹给个名号吧。
2: 哎，你的另一位车夫来了，巨剑，吕钱塘。
4: 见你个鬼的吕钱塘，你不就是那个刺杀我的林探花吗？
7: 在下吕钱塘，见过世子。
4: 你声音都没变啊，你还骗我？
7: 在下吕钱塘，见过世子。
4: 这是哪一出啊？
2: 你此行的第一站就是青州，青州林家已经被靖安堂逼上绝路，有他陪同你去，有利无害。
4: 所以你是逼他低头了？
2: 他想救林家，必须得低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你们林家在青州还存有一口气，想要保住这口气，别忘了我跟你说的话啊。
7: 是。
4: 到底安排了多少？
2: 你放心吧，有那老家伙在啊，就算翻天覆地也一定能保你周全。
4: 这老头到底是谁啊？
2: 只要他愿意，自会跟你透露。你走后，我会去往京城，爹在朝堂，你在江湖，只有我们父子俩联手，才能保住世袭罔替的北凉传承。啊，一路上小心，走吧。
4: 嗯。

0: 美良来信了，出什么事了？
1: 与你无关。
0: 不能这么说，将来你我会是一家人，你的事就是我的事。红痴，虎剑在你手里。
1: 滚！
0: 男欢女爱，天道使然，这上阴学宫里能配得上你许月雄的，非我莫属。哎，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0: 您怎么亲自来了？徐凤年要出北凉。哦，他不是刚游历三年了吗？这次不是暗中行事，有迹可循。胆子真不小。话说回来，他说北凉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杀了他。
0: 朝廷有旨意。
1: 没有。
0: 师傅啊，我跟他无冤无仇不说。
1: 他将来还有可能是我小舅子，我杀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2: 他死，北凉必乱，北凉乱则天下乱，天下大乱，你才有出头的机会。
0: 这么说来，杀小舅子也有点意思。
1: 没有旨意。
3: 我不能亲自出手，只能送一些手段了。
4: 凤子营百名骑兵就在前方后面。
3: 我还以为你一出灵州就不管我，直奔龙虎山而去了。
4: 军令已下，凤子营送你东行。
3: 军令让你送我。
4: 你就送我，当然，军令如山。你不是要接黄蟠回来吗？军令上可没这条。到了龙虎山，我会自行离队，以个人身份救回小王爷。
3: 凤子营骑兵在前方官道等候，不在官道边，在林间等候。
4: 为何？吴军令时，避免惊扰百姓，这都不懂吗？
0: 那就麻烦定将军去把人带来吧。
3: 请留步。

0: 我是陈之豹，我是陈之豹。
1: 陈之豹，你是陈之豹的人吗？
0: 郑家铁浮屠，你是点穴处。
2: 请世子稍等片刻，我家将军要亲自送行。
0: 我记得你是陈之豹麾下，
1: 请世子安心等候。
0: 我若是不愿意等呢？
3: 世子出行也不使唤一声，
4: 陆球愿为马前卒，为世子是边坠镫啊。
1: 庆典
4: 呢？让路。
1: 楚将军，你这弩怕是射不穿铁浮屠的生铁甲。
3: 要不你试试？

0: 世子出行，铁夫出让路。陈将军让世子等一等。北凉王旗姓徐，不姓程。宁将军，难道真愿为这世子效命？不让你让开，有胆子冲朕看看！
1: 都闹够了没有？
0: 北凉内讧的罪名谁担得起？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让开，准备冲阵。

0: 你不是要保护徐凤年吗？
1: 等他快死了，我自然会出手。外面百战精兵，你一个人能挡多少啊？
0: 千军万马，不过就是插标卖首嘛。
1: 大话谁不会说呀？

0: 情之报，你小心点啊，万一我这有人松了弦，你不知道什么下场啊。
1: 我刚出灵州就着急追过来，这么急着想杀我。
2: 典型处，
3: 将军。
2: 典型处可护你东西。
1: 咱俩关系没这么好吧？
2: 为了北凉，你暂时还不能死。
0: 为了北凉，要不你先死一死？
2: 这没你的事儿。
0: 是子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都别争了，我拒绝铁浮屠同行。
2: 有宁峨眉的凤子营就够了。他素来厌恶你，若要保护你，恐怕不能尽心竭力。
1: 难道你和典雄处还能欣赏我不成？
2: 有我下令，典雄处就是死也会护住。
1: 不需要。
2: 你想清楚，离开北凉并不安全。
4: 宁峨眉，
5: 在。
4: 到龙虎山之前，你能护住我性命吗？
5: 只要有军令在，凤子营不死绝，你就不会有事。
1: 比起你，我更相信他。
2: 铁浮屠归营。
6: 重骑退了。
7: 你担心那小子？
6: 谁担心他了？我是担心我自己。外面骑兵对冲，徐凤年有你保护，我能怎么办？
1: 哼！我已经决定接手北凉了。
2: 你不够资格。
1: 这次出行就是给自己争一个世袭罔替。
2: 这些都不重要，要接北凉，必须三点：一，心狠。多谋，三，人脉，这三点你都不够。
1: 你这话说的跟徐骁差不多呀，能不能有点新意？
2: 对，
1: 你呢？这三点你都做到了吗？

0: 就这一个，要不咱？
1: 我倒是挺看好他的。
0: 这家伙是有点本事，所以他才留不得呀。
1: 别胡闹，
0: 世子，可不该把世袭罔替的事儿给说出来。
1: 这种事儿瞒不住人的，提前说出来，对北凉也好，京城也好，都让他们提前做个准备。你回吧。
0: 嗯，陆球要护着世子出北凉呢。
1: 徐骁马上进京，到时候你护着他。
0: 真的？
1: 就这么说定了。
0: 小的明白，世子一路小心。

0: 你干什么？嘿嘿，小丫头资质不错，想不想跟我学点真本事？不学。为啥不学？当年来求老夫想做我徒弟的笨蛋，可以从北凉派到东海。所以笨蛋才想做你徒弟啊？嘿嘿，知道我是谁吗？我管你是谁。
1: 这倒是，连我自己都快忘了自己是谁了，又有谁还能记得牧马牛啊？

0: 上次见面还是要杀我，这会儿成了护卫，
1: 习惯了就好。
0: 我记得上次不是这把剑，
1: 此剑名为赤霞，是上主国给我的。
0: 你是读书人？
1: 读书人也会用剑。
0: 读书人心性难测，说不准哪天你还会拿剑刺我。
1: 只有你活着，上主国才会给我林家最后一条生路。
0: 林家现在如何了？
1: 已经被靖安王抄家。
0: 那你应该去求靖安王啊，你投靠徐骁有什么用？

0: 根本不知道你爹有多可怕。
1: 就算改名换姓，他也终究姓林。
2: 你想说什么？
1: 这样的人留在身边，恐有祸端。
2: 我看过他的眼神，他连命都可以不要了。这种人杀不杀都一样，心已经死了。
1: 那我替世子时时刻刻盯着他。世子，
2: 怎么不进去？
1: 今晚我守上半夜。
2: 不用守夜了，凤子营附近扎营安全得很。
1: 生死还是不要交到别人手里比较好。
2: 下半夜谁守？

0: 我们已经出灵州了。
1: 我知道啊。
0: 既然已经出了北凉，那我们就有机会了。
1: 什么机会？
0: 逃啊。
1: 去哪里？
0: 去哪里都比这儿强。你有没有想过，徐凤年入江湖，徐骁为什么指明要你跟着？你想过最坏的可能是什么？
1: 我死。
0: 对啊，说不定就要死。
1: 徐骁杀了这么多人，为什么偏偏让我活着？关键时刻，楚国公主的命还是挺有用的。
0: 他要杀你？
1: 不是杀我，是拿我的命换东西。
2: 江宁呢？前辈哪里人？

0: 总得有个准备啊。
1: 我这不是在读书呢吗？
0: 读书能有什么用？武功你还能现学啊？
1: 读书收钱，我这一本读下来能收七贯。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赚钱？
1: 你也知道，楚国丧葬习俗繁琐，这死一次好费钱的。我就一直在想，我无亲无故，亡国亡家。等我死了，这要是连葬礼都办不全，是不是太可怜了？
0: 你赚钱是为了
1: 给自己下葬？
0: 那你为什么要一直刺杀许凤年啊？是因为恨徐家？
1: 不是。
0: 还能是因为什么？
1: 因为
2: 世子寻你，
1: 终于要读书了。
0: 我陪你一起去，
2: 只叫了江宁一人。
1: 我钱盒子放帐篷了，
0: 我一定替你守好的。
1: 读书吗？
3: 没错。不是这本，取车上那些。
1: 可我都读了好几天了。
3: 没读给我听就不算钱，还是一字一文，读完就给。
1: 你不觉得难闻吗？
4: 是啊，闷了一天是有些难受。
1: 篝火那边烧了热水，你自己去洗手洗脚去。
4: 我？
1: 不洗干净别回来。读那本，
3: 就先读这本《千剑草纲》吧。
1: 剑者，凶兵之首，生而未杀，万世之初，天炉坠金，古仙得之，炼而为钢，遂成剑矢。此为聚水火之奇，用阴阳之喉，取刚柔之和。以力分山色，天地为之伤，剑以刺激身形为术，所谓梨花五秀，飞空白雪，日月跳丸，回马思乡，皆为奇术之用，术可轻传，为道难言。
3: 接着读啊。
1: 我数数多少次，
3: 读完一块儿算。
0: 五十五、六十、六十五、七十、七十五、八十、八十五、九十、九十。
1: 百字百文，
3: 明明是九十七个字，多出三个哪儿来的？
1: 不就多三个字吗？你怎么这么小气？
3: 钱是我出，
1: 九十七就九十七，我继续读了。剑道守微致虚，其义幽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正心修气，与神俱往，呼吸内时，法尽不僵。
4: 都是屁话，这书啊误人子弟，满纸荒唐。
3: 前辈知道这书？
4: 千剑草纲嘛，杜思聪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啊，是想抛开剑招技巧，专求剑道剑意，可惜终究水准不足，反而有失偏颇。写书的时候我就训斥过他，可惜他还是走错了路。
3: 写《千剑草纲》的杜思聪被您训斥过？
4: 他来求教于我，在雪地里面站了三天三夜，我才勉为其难地点拨了他三句。
1: 你就吹吧，人家这本《千剑草纲》可是被黎阳朝纳入武库的，你有本事自己也写一本啊。
4: 老夫一向独来独往，心中万千气象，不屑付诸笔端。
1: 还吹，没完没了了。我继续读了。
3: 前辈都这么说了，换这本《杀精剑诀》试试。
1: 杀精剑。

0: 学。入海千里，有声巨兽，乘潮而行，其声如雷，仰无畏锋刃之心，纵万起波涛，一剑斩之。
1: 想法虽好，但剑诀不行啊，撑不起这场面。这本啊，还比不过刚才那本。
2: 好，那再换一本。这个，绿水亭甲子习剑录，王重楼给的剑术小册子。
1: 这本是求剑术招式的，你大黄庭都没稳住，练这个有啥用啊？
0: 太玄感应篇，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为相无形。
1: 内功真解是武当的框架，想把大黄庭变成自己的真气，就得靠自己去解。
2: 有道理，那不念了。
0: 那再换一本。
2: 今天算了。
3: 我才念几个字啊？
0: 我算一下，
2: 195个字，195文钱。
3: 臭老头，
4: 我洗脚了。
3: 就你话多，不然我能读好几本呢。你算算你到底欠我多少钱了？
1: 老夫可没钱啊，

0: 凤子营死伤了40多人，都无法留住那个人，只是将其逼退，最终还是被他逃脱了。
1: 福将洪建牙，魏延也知道这东西来历，
2: 天下曾有四大宗师，其中之一便是这南国福将洪建牙，
0: 朝我来的，
3: 叔兄李天堂，
0: 活的。
4: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

0: 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蒂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夜宿月影清，
18: 半自秋

好。

家晚上好，晚间黄金时段小十一邀您一起走进中国京剧音配向精粹。今晚播出的是京剧《汉明妃》，由尚小云录音主演，孙明珠配向主演。这出戏是尚派的代表作，根据昆曲《昭君出塞》改编，在保留出塞一场唱腔与身段的基础上，丰富情节，延展故事，使这段千古传奇更加完整动人。今晚记得来中国京剧音配向精粹，小十一在这里等着您。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
2: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4: 我有条重要线索，
2: 抓。
5: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6: 站！
7: 我就是想对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8: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9: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0: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1: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2: 法是治国之重器，
1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4: 锣鼓起，西韵悠扬，一方戏台传承百年江南雅韵。从校园课堂到戏台，孩子们浸润传统，如今少年学子登台献艺，一腔一调尽显梨园新苗的蓬勃朝气。星火更续，以少年之声演绎经典西韵华章。
15: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6: 大家好，我是柯军。
17: 我是曾昭娟。
18: 我是善文。
19: 李正成。
20: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21: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5: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22: 20部戏剧电影，
23: 20段光影传奇，
24: 传统换新，
25: 多元呈现，
26: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

0: 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个绕口令顺嘴流，字真句俏有要求，唇齿绕舌，舌绕口，是攀土绕翘刺不丢。我说的是什么上山直妞妞，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无有尾，这个什么有尾无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无腿有九州，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啊，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道沟，什么人主刀桥头站，什么人勒马看春秋，这什么人白什么人黑，什么人的胡子一大堆，什么圆圆在天边，这什么圆圆在眼前，什么圆圆长街卖，什么圆圆到两边，什么开花节节高，什么开花弯着个腰，什么开花无人见，是什么开花一嘴毛，什么鸟穿青又穿白，什么鸟穿出了皂靴来，这个什么鸟身披十样锦，什么鸟身穿麻布口袋，双扇门单扇开，我自己出题自己猜，小车子上山直妞妞，这金鸡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无有尾，是蝎子有尾无有头，这板凳有腿家中坐，梁船无腿有九州，赵州桥李春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道沟，周仓主刀桥头站，是关公勒马看春秋，这罗成白竟得黑，张飞的胡子一大堆，月亮圆圆在天边，那眼镜圆圆在眼前，烧饼圆圆长街卖，车轱辘圆圆到两边，芝麻开花节节高，烟花开花弯着个腰，仓子开花无人见，是玉米开花一嘴毛，喜鹊穿青又穿白，这个乌鸦穿出了皂靴来，那个野鸡身披十样锦，鹌鹑身披麻布口袋，说出西门走七步，十块这个鸡皮补皮裤。

这个是鸡皮呀，补皮裤，这个不是鸡皮，不必补我的鸡皮裤。说出南门往正南，有一个面铺子面冲南，面铺子上边挂着蓝布棉门帘，摘了蓝布棉门帘呐、啊，瞧了瞧，南门外的面铺面冲南，挂上了蓝布棉门帘，我这瞧了瞧啊，南门外的面铺还是面冲南。说接着窗户撕字纸，不知这个字纸多少字，字纸里边包着细银丝，细银丝上趴着4444只似死似不死的小死狮子皮儿。说山前住这个严远远，山后边住这个严远远，二人山前来比眼，也不知是严远远比严远远的眼缘，还是严远远比严远远的远眼。说山前住这个崔粗腿，山后边住这个崔腿粗，二人山前来比腿，也不知是崔粗腿比崔腿粗的腿粗，还是崔腿粗比崔粗腿的粗腿。说大老美他的未练嘴，为防这个名嘴跑断腿，在粤北有一个崔嘴碎，在闸北有一个崔碎嘴，俩人挑战大老美，他们用绕口令来 PK。 崔嘴碎说了个长虫转砖堆，这个转完了砖堆钻砖堆，崔碎嘴说了个黑化肥发灰呀、啊，发灰会发黑，这个大老美心眼鬼，他说了个花长虫爱钻灰砖堆，灰砖堆堆着黑化肥，黑化肥灰发发灰会发黑，花长虫钻了一身灰，黑花长虫钻进了灰砖堆。崔碎碎一听直皱眉，崔碎嘴一听直咧嘴，崔碎嘴夸大老美的嘴比崔嘴碎的嘴碎，崔碎碎夸大老美的嘴比崔碎嘴的碎嘴。这个大老美心里特别美，他继续走遍了大江南河北，他走的是湖北河北川北陕北苏北皖北浙北贡北苏北和闸北去访名嘴。说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啊三二一，这个五四三二一啊，四三二一三二一啊，二一一啊，一个一，一棵树结了七样果，结的是槟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这是一段绕口令，我唱的不好，请您多把意见提，我努力再学习。

下风女债啊，拜子生成的乞丐胎，一笑风家君莫怪，唱一回美狐女云翠仙，光妙云。

形容是好赌穷家逃遁出无来。牛乐在济南府去做小买卖，武器逛过缺少田宅，这一日随本地乡风去登太太。四月里泰山顶上那娘娘庙开，善男信女幽婆一塞，男红女绿密密排排，关不进烧香之人胖瘦高矮。猛然见人群中一位美貌的裙钗，虽说是清初的打扮，这小美女她又把良改，就便是爱美的刘小凯都不如她会安排。水灵灵的杏眼，那眼神里透着光彩，清秀秀柳叶眉，那眉梢儿未曾摘，丁点点樱桃口，端正瘦窄，哎，白亮亮的翠玉的银牙口，妹妹笑嘻嘻的香腮，那双脚跟着头真那么帅，粉嫩嫩的小脸蛋儿，白里透着红，那红里边透着一点白，哎哎哎。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

0: 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小

0: 整个五子脚步时长有不宜与大旋兵力重轻我既安在
1: 横七万岁下不旋兵力必须日空坚贼趁昏雨中太松王朝产之女王朝群身子容颜美丽我不禀报英雄且往雨中两次此女雨中我是龙隐的日火
0: 一清所走体固喘之老严受伤

0: 臣曹寅寿请假，父皇我母退，
1: 请假必生
0: 晚晚母退。
1: 父不义，你得知下联。

与张华一用，准备车马便登城。上大宣兵退，命钦差毛大人前往豫州庙村招群议众，命他准备车马。

管丹田兵，传平恩怨，今

让我算进宫去，岂不是一心？

天狼月中鸟儿群拥，一坨八望而找天门。

大人，女儿们

0: 痴令爱你相欠，大人请稍候，
1: 快相快来。
2: 大爷什么事情啊？
1: 想一下想你换了衣服来去清白大路。
2: 是啦，
1: 快出去啊。
2: 有请小姐。
0: Thank you.

0: 人相较于张华儿，为何用许多的纸币呀？
1: 安静。
0: 啊，大人，大人，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我看你有些过装糊涂，哎呀，装糊涂！哈哈哈哈！
2: 提旨，听马云受之言，分明与我要千两黄金，方可开笔。想我两袖清风，哪里来的黄金？本当将我的俸禄与他有朋罗过贤惠二日子。我自然有道理。
1: 大人请坐。啊，大人，
0: 大人，
1: 我想在下官纸币的用而去。
0: 下官明是明不了，只是知晓奉为百般不急。
1: 此话

老王还了，我儿子画一张与他送去，看他还有何话题。

本王

0: 俺老通禀王大人差人求见毛大人，
1: 在此稍候。
0: 是，
1: 有请大人。
2: 张勇，
1: 在，
2: 何事？
1: 王朝三差人求见。

0: 着钦差好友张勇。
1: 啊，
0: 将来人拉下去，欲冒问。

就禀他送来黄金，一日他女进宫报名身上，莫欺不要欺君。

气。只因王朝山之女，身体所知有邦，待王国把人家之相，圣上大怒，向王家父子发往辽东。

将圣上大怒，将王家父子发往辽东，王祥大人论功，把他招喜论官。

一起你在

哎

金龙。

0: 生去往越州庙去找春的玉露，不想此女容貌身子所指有疤，乃是万古败家之相，算尽了功来将他打入冷宫，降至三千的分代，可惜国色无人。看今晚星光灿烂，月色清明，待故欣赏一番，便了诺一声
1: 有
0: 哀家
1: 一日。

蜀山深如海，君王。

乃为欺恶八脉，万岁大怒，召军打入冷宫，每日啼哭，甚是可怜。今儿个没有什么事情，我解劝解劝他。

0: 自宫墙之内，何人弄得好琵琶？我一时
1: 有
0: 选冷宫的女士来接。

0: 点接驾。
1: 是是是。奴婢接驾来迟，万岁恕罪。
2: 诺一师，
1: 有。这宫腔之内，活人弄得好地方，乃是豫州太守之女，名唤王强。
2: 哦，
1: 就是那豫州太守王朝山之女王昭君。我
2: 正是。
1: 哎呀呀！自从此女打入冷宫，寡人不曾见她的面貌。今日我倒要看上一看呐、啊。
2: 诺一师，
1: 有，
2: 转他进家
1: 领旨。
3: 嘿、哎。

0: 头来，
1: 这有罪，不不不，俺太太，
0: 恕您无罪，
1: 谢万岁。
0: 啊，你就是越州太守王朝三子女王昭君吗？
1: 正是昭君，正是昭君。
0: 怎么与你相貌与那毛颜寿画的不一样啊？
1: 这话，哎呀，万岁呀！
0: 其中定有缘故。快快起来，快快起来！
1: 别骂了。
0: 啊，美人，将你从前以往之事细说一遍，我得与你做主啊。
1: 万

在昭化宫陪王把子驾。

不把黄金献，昭君恩公受豪恩天。

0: 备你几块银马才来。
1: 快去。
2: 是。
0: 结果贱人得见了昏王，那昏王要我将我的全家问斩也罢啊！一不做二不休，二是不死三成仇。大贱人的话头现在我的手中，我不免身背话头，偷吃关门。

是汉室的边境，看。

且烟尘，万里山火为尊，杀我长城为边界，汉室文明胆战的心。秋高气壮，不烈之气重金王。随虎去往，我南山，不烈去者。

0: 好元首参见啊。
1: 元帅
0: 是唐去。
1: 好元首
0: 唐去。
1: 一代汉朝官爵祸事。
0: 西太与于是之持。
1: 来到我邦为了祸事。
0: 前台信徒
1: 献的什么图？
0: 乃是媒人图。
1: 敞开大一步一观，
0: 我尚且请看。

0: 公神魂飘荡，不真够愚昧人得配乱胡王。喂，见徒不能见人也是枉然。
1: 阿郎臣此国美人姓王名强，原本要与郎之和亲，那汉王一见封为名妃，保银寿上殿奏恩，未料此事那汉王还得我传。

0: 臣班内结缘，
1: 阿郎臣现在汉朝文官不能提笔，我想不能冲锋打仗，当时趁此机会夺取汉室天下，何愁此女不来和亲？
2: 我听你之言，汉朝文官甚是空虚，
1: 甚是空虚。
2: 好，我若能得美人到手，封你伯国军师，下边伺候。
1: 起浪去，但那是臣凭三寸石，这么军不伯国。
2: 十万，见状二郎，并把宇文官
3: 请个旨。

0: 见了妃子是怎那装？不恼啊，不恼！
1: 王夫人今日回宫，再换这男的做马。
0: 妃子有所不知，朕匈奴兴兵前来，要夺汉室江山。你倒恼是不恼？
1: 要这难事，不知群臣有何唾液之策？
0: 不，一名奴臣寡帅带领人马跌于匈奴，至今未见的捷报，叫故时时放心投降。同领大兵一道，管教那匈奴不拿

如今国家有难，你等我能成吴家许都是无能之辈。为了宗庙社稷，也只好如此，大步修造。

与匈奴举事，不俗民昭君填取火番，也就是了。问一旨，传来。想拿昭君，自入宫以来，寡人十分而宠爱，岂能被那匈奴占了去？故宁可江山不要啊，也不能叫他填取火番。

0: 一两条
1: 啊，众卿故道有了旨意了。
0: 万岁有何旨意？
1: 所选一个美貌的才女，假扮昭君模样，混过一时，再做道理。
2: 吃功去吧。

下官约的王龙，可恨毛延寿为了贪赃不成，勾引不果，发来人马夺取韩氏，昭君娘娘为了百姓的涂炭，只得前往河班圣上命我

0: 我听大人，
1: 娘娘有旨，叫你们一概免送了吧，
0: 父臣。

太子三路寄去，这年的

呀，这半时候马夫往哪里去了？哎，有了，带我拿香还来。

阳

这

婴儿心，婴儿心，只见白云，当当自己。

眼睛。

0: 旨，
1: 现在后面。
0: 快快有请。
1: 是。
2: 娘娘娘。

0: 一拿张画图又好看多了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娘娘，既然到此，就该随姑回国才是。
1: 叫我从里学也不难，你要依我三件大事，我便从里。
0: 只要你顺从姑家，慢说三件，就是三十件、三百件，五百五、五百斤云呐！啊啊！
1: 你这做什么？你若敢近前一步吧，你来看。
0: 我
1: 这三尺的清风，就是我进阶之物也。
0: 我家鲁莽了，我家鲁莽了啊！亲。

0: 之礼也。
1: 列侯是无凭。

将昭君真容取了。

0: 结婚了，一得。茶余的
1: 兄啊，
0: 那昭君要借毛延寿收集医用，我想毛延寿乃是我帮有功之臣，教姑焉能假此足仇？
1: 小弟有计先生，
0: 有何妙计？
1: 徒儿常来，
0: 这我今儿请
1: 传的命。
0: 啊，毛军师。
2: 哦，平章博士，
0: 我来问你，你在汉朝侍中时间？
2: 我呀，是心中而后见，
0: 如今来到我国里，
2: 大大的忠臣，
0: 既是忠臣，我国郎君与你铁肩动心的是了无推辞的了。
2: 只要有情愿献儿唱，
0: 好，就是你想上的人头。
2: 前来信徒昭君焉能到此，命我信徒有功，凭那张了你饶了失了我吧。
0: 要退放开言道，你在汉朝先做口见，如今来到我府稍不得一了，先做口见，是你这样贪生怕死，卖官修容，大汉的奸臣。

0: 天大仇一报，就该索爷国回国。
1: 大哥，你身后
0: 在哪里？
1: 大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

0: 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普通的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融汇，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0: 汲取智慧的结晶。更是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这是椅子吗？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鼓点上。医德得体，食德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哈。
1: 你别瞎想啊。
0: 觉得自己挺没用的，什么忙也帮不上。

0: 这个名字怎么样？
1: 望星阁，
0: 就是啊，仰望繁星的意思，洋不洋气？
2: 洋气洋气。
0: 谢谢谢谢谢谢，来带你里面参观参观。谢谢谢谢谢谢，看看看看看看，
3: 什么叫金碧辉煌？什么叫高端大气上档次？有没有？先看左边，日料店，每天从日本北海道空运三文鱼，别家没有。来，再看这边，望星阁一站式服务会所。
2: 你呀、啊。真是生生不息，折腾不止啊！
0: 我要有你这十几套房，我也不折腾。哎，你看这个红酒坊啊 ，Lafite 康帝小龙船，哥们儿全包啊！还有这边，你看最宽敞一片地方，婴儿早教中心全部安排好，真的。
4: 外面的名字叫出来！
2: 外面是不是有人喊你啊？
0: 是吗？我看看，我看看啊。
4: 谁死的？出来、啊！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4: 出来
0: 啊！什么什么什么？
4: 你这个骗子！
0: 怎么
4: 说好的老年活动室呢？哎，你是骗人！
0: 哎，听我说，活动室马上建好。
5: 直说，要建老年活动室，
0: 马上建。
5: 所以我们大家才同意那个会所转让的。哎，现在你不把大家当猴耍吗？
0: 不是，阿姨，

0: 冯小新，
1: 洛宾，阿哥，哎，
0: 你怎么穿得像个皮卡丘啊？
1: 嗯，哎呀，不要嘲笑我们无产阶级了。吃过饭了没有？
0: 准备去吃饭。你干多久了？这个打算一直干下去啊？
1: 怎么办啊？又没有找到合适的、更好的工作。
0: 你放心，我要是看见好工作，我帮你留意啊。
1: 好。嗯。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讲过，你说如果有100%赚钱的事情，你肯定愿意投的，是不是？
0: 那100%挣钱的肯定投啊。
1: 我有一个包赚不赔的想法，你想不想听一下？

0: 你知道我们这个小区总共有多少老人吗？
1: 那我怎么知道？
0: 我告诉你啊，上海啊，现在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了，都是60岁以上的老。你看我们这个小区总共是2000户，按照三分之一的话，至少600多户老人，加上附近这些小区，得有5000-6000的老人了。小孩没有人管，可以送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幼儿园，可是老人没有人管，你没有看见各式各样的托老所为他们准备啊？
1: 你的意思是可以开养老院？
0: 是啊，这些老人都有自己的需求，而且每个人需求还不一样。你看，有的人我希望能有个伴儿说说话，有的呢我不希望在家里带孙子，我希望能够学一些新的技能。但有的人说我需要有人照顾，而且60跟70的需求不一样，70跟80的不一样，80跟90的也不一样。之前史老板被他们扔鸡蛋，因为他不能满足这些老人的需求。你如果满足了他们的需求的话，他们说不定就不给你扔鸡蛋，就给你扔钞票了。
1: 你可以啊，你做个调研，说话一套一套的。
0: 啊，我是认真的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也认真的研究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既然你想做生意挣钱，就不要炒别人的冷饭，你为他们建一个好的养老院，也满足他们的需求，利益他们。
2: 然后晚上的话，除了看电视，还看什么？
3: 不要老是跳广场舞，
4: 对，太累了。
2: 你看病怎么样？有人陪吗？
5: 小孩都在国外了。
6: 你自己开个养老院，里边护工也有，阿姨也有，对不对？然后医疗条件又好，在里面又开心，最重要的是你老年的生活质量高呀。
2: 在家里面做饭吗？
1: 我们这孩子上班忙啊，
5: 一个老夫妻俩
6: 养老院嘛，将来老
5: 以后肯定要的，不可能靠孩子。
2: 要离家近。
6: 但我在做采访的时候，有夫妻俩就跟我讲，他们两个都想一起进养老院，兄弟姐妹也想过来。为什么？热闹呀，叫结伴养老。还有最重要的，老年人医疗护理问题啊。
7: 哎，老高，老高怎么样？
8: 高血压的药要每天吃。
7: 哎呀，我老了，记性不好，一忙就忘了。哎。
6: 好了，我要回去做饭了，你考虑考虑，考虑考虑给我答复啊，认真考虑啊。

0: 谢谢。上个月的业绩出来了，公司网站和微信群都可以查，你查了没有？
1: 我还没呢，我看看。

0: 那笔单子，您是不是算到您的业绩里了？对呀，怎么了？
1: 你怎么没告诉我呀？
0: 不是，我要跟你讲什么了？这个单子是我拉的，后期也是我跟进的。哎，对呀，是你拉的呀，根本你一个人能做了，到最后还不是我要帮你把关啊？你什么意思呢？ 师傅抢你功劳了吧？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所以你要打听打听的呀，哪个实习生的单子不是在师傅名下的？哎，我们那时候做徒弟的时候，还要帮师傅买烟买酒呢，鞍前马后跑来跑去，有过一句怨言吧？现在年轻人嘛，是自私。不，你要想想看呢，师傅们呕心沥血的把你们一个个带出来，拿过一分钱津贴吧，完全义不劳动啊，那不一个单子吗？怎么了？
2: 那您要是实在心里不舒服的话，你要么到领导那去投诉我一下，
0: 杠。

0: 翻译什么东西？
1: 哼，阿公家的纸干私活了。我就说最近这个 A4 纸怎么用得这么快，用了半天有人卡公家油啊。
2: 我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司打印。
1: 懂哎呀，这种事情嘛，看到总归是第一次呀，有算。
3: 我可以证明陈艳杰以前没做过，我新电脑有记录，你可以查。
1: 凑什么热闹了？拉你做的报表呢？你继续忙。
4: 姐，你真要开养老院？
5: 哎呀，八字还没一撇呢，只是一个想法，要有人投钱才行啊。
4: 那个展翔，你不是挺熟的吗？
5: 再熟也没有用，真金白银要让别人掏出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看那个姓史的，求他那么久，他也没答应。我是这么想的，先不管他答不答应，我呢把功课做好，是吧？让他觉得我至少很有诚意的样子。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但是我自己这边是不会后悔的，因为我这个事情尽力了，对吧？
4: 姐，我真佩服你，你什么事情都敢于尝试，太有魄力了。
6: 光有魄力没用，还得找到投资。
7: 哎，你好，是张先生吗？哎，我是黄海银行的冯倩倩。对对对，我们之前见过面的。哦，请问贵公司需要有存款和贷款的业务要办理吗？我这边啊，您在开会，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哎，你好，是吴先生吗？我是黄海银行的冯倩倩。陈先生吗？我是黄海银行的冯倩倩。啊，谢谢。哎，你好，是黄先生吗？我是黄海银行的冯倩倩。请问贵公司需不需要办理存款或贷款的业务？我可以帮您争取到最优惠的利率。
8: 好啊，找个时间聊聊吧。
7: 好的好的，那我等您消息。
8: 麻烦快一点啊，谢谢。
9: 听着，
8: 小冯啊，是这样啊，我们公司呢有一笔存款，大概800多万。啊，目前呢存在工行，马上到期了，啊，来坐这边吧。
7: 好，好。
8: 我们现在呢就是想看一看啊，其他的银行有没有什么更合适的条件，如果条件

0: OK 的话呢，其实换一家银行存也不是不可以嘛。
1: 黄先生，您希望的利率是多少？我一定尽全力为您争取。
0: 这个嘛，小红啊，能晓得到，这个钱呢是公司的钱，存在哪家银行，利率是多少，对我个人来讲其实都一样的了啊。我就想知道啊，我们把这笔钱交给你，我个人啊，有什么好处吧？
1: 明白明白，我懂的。我可以去跟公司申请，看看能不能把后期的返利返给您个人。据我所知，是有很多种操作方法的。
0: 我指的不是这个。
1: 那黄先生，您指的是？
0: 哦呦，小冯啊，你不要跟我装糊涂好吧？
1: 我没有。
2: 刚下班啊，上车。
1: 大哥，谢谢你了。
2: 谢什么呀？太客气了。
1: 你最近工作什么的还顺利吗？
2: 还是老样子。
1: 阿嫂家里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一些。
2: 嗯，咱们不聊这个了。哎，那你呢？你最近工作怎么样？
1: 我工作可太不顺利了，我现在觉得讨生活真的太难了。
2: 是啊，都一样。
1: 阿哥，你不一样，你的起点已经是我望尘莫及的终点了。
2: 我现在啊，基本也快到终点了，而且我的终点离起点也没多远。倒是你啊，你可不一样，你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再坚持坚持，会看到希望的。
1: 我坚持。

0: 万子园周边老人情况报告。
1: 你数什么？你快看呀！
0: 好，可以啊，这么短的时间内写了一份可行性报告。小杰，实不相瞒，我呢从高三退学啊到现在啊，只看过一本古龙的小说，我很久没看文字了。这么丰富的内容，我得回去开瓶红酒慢慢品一下。
1: 哎，大哥，你不要慢慢品了，来不及了，你赶快看看，我们商量一下好不好？
0: 你看这么热的天，我得回去开着空调慢慢看。
1: 我知道阿姐为什么看不上你，要我也看不上，真提不上她。
0: 那上升到人身攻击了啊！
1: 本来嘛，你看你成天就知道打打牌、收收房租，一点没有理想和抱负，更别说社会责任感。你像我阿姐这种有精神需求的人，不可能看上你。
0: 听你这么说，我投了你这个养老院，我就是一个有抱负、上进青年。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个道理啊。
0: 你忽略了一点很重要的，他已经结婚了。我再上进有什么用？我算是走到头了。
1: 哎，结婚怎么了？就算他结婚了，那你更应该拿出破釜沉舟的精神来，好好做人，重新改造，把自己做强做大了，做得更优秀，让他后悔。一定要有这样的魄力才能成事情的，啊，阿哥。
0: 你真是个人才啊！其实你挺适合一份工作的。
1: 什么工作？
0: 去劳改所。当政委啊，
1: 我还可以到街道办事处当妇女主任。

0: 快给我看一看。
1: 这个。
2: 阿哥早啊，肚子饿了吗？我给你做了早餐：一杂粮粥，二茶叶蛋，三肉包子，四现烤面包，五亲手磨的豆浆，请直接回复序号可以多选，10分钟内就会有美女骑手送到家。
1: 我选6，前面5项都不要。
2: 哎呦，阿哥，没有这个选项的，请重选。嗯，
3: 迅不迅速？
1: 放心，我这个人虽然没什么信仰，但是糖衣炮弹和美人计我是顶得住的。你就白费心机了，你回去回去。
3: 什么呀，邻里之间带个早餐，你怎么想那么多呀？快吃吃吃。
1: 最后一次啊。你这坐坐坐，
4: 红月，红酒能来塞吧？

0: 来，吃菜吃菜。
1: 好。
0: 对了，这个虾仁，来一点。这个对女孩子皮肤好的。
1: 谢谢谢谢。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哎，黄先生
0: 啊，
1: 不知道我之前跟您说的那个利率方案，您感不感兴趣啊？
0: 我当然感兴趣了，不然我也不会来嘛。我倒是想问一下冯小姐啊，你对我之前提的那个方案，你感兴趣吧？
1: 这个是合同，要不然您先看一下，如果没问题的话，咱们就在后面签字。
0: 哦，对对对对对，合同合同。哎呀，这么重要的事情差点忘记了。哎呀，合同，嗯。冯小姐，你今天身上好香哦。要不这样吧，那个你把这个合同从头到尾帮我仔细的慢慢的念一念好吗？反正有的是时间啊，我是不急的。来，念一念，念一念。
1: 嗯，黄先生，别这样。
0: 念完了之后，我们签好合同，咱们再找个地方，好不好？来来，念一下，念一下，念一下。

不想做是吧？我是无所谓了。

0: 先生。
1: 啥意思吧？威胁我啊？敲诈勒索吗？
0: 不是您自己说的吗？这钱存到哪家银行都一样，而且我给您的利率绝对是市面上最高的，后面还会有千分之一的返利，会以消费券的方式给您。

0: 是没办法。
1: 银行业绩每个月一评，我要是最后一名，我就直接被开除了。我需要这份工作，我真的不是
0: 诚心跟您过不去的。我做成了这笔单子，您就是我的第一位客户。以后银行有任何的优惠活动，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您。
1: 无论是存款、贷款还是理财，我都会竭尽全力为您争取到最大的福利。好的，黄先生，那我等您的合同。好，再见。
2: 你做的对啊，没有什么好怕的，谁让他先动歪脑筋的？
3: 姐，他电话里说的特别难听。
2: 哎呀，难听就难听，你就当听不见好了。他自己是财务总监，不会拎不清的，过两天自己就会找个台阶下的。
3: 姐，你说我今天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2: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咱们还是要努力生活，靠自己。
3: 你这大半夜的包馄饨给谁吃啊？
2: 我的财神爷啊，展翔啊。
3: 你也够拼的。
2: 只要他肯给我投钱，别说馄饨了，满汉全席我也得伺候他呀。
4: 阿哥，我包了一点馄饨，虾仁的，自己剁的馅子，然后还放了一点马蹄，味道不要太好啊，我给你送过来好不好？
5: 哈喽啊，谢谢啦，我不在家。
2: 你不在家没有关系，这样好了，
4: 晚一点我给你送过去好不好？
5: 我在外面旅游呢，过几天才回来啊。
6: 先不说了，我没喝酒。
2: 一听就知道骗人。哦，你出去旅游也没有关系的，反正我知道你家密码，
4: 我直接到你家放到冻箱里面就好了。
5: 你怎么知道我密码呀？啊？我告诉过你吗？
2: 你每次摁密码的时候我都看得见啊，虽然你还认认真真的用手捂着，你捂着有什么用呢？你在那个一的那个位置连戳六下，1000度近视都看得见好吧。
4: 拜托，以后密码不能设什么6个1、6个0、6个8、6个9，你要是这样密码不走心的话，我告诉你，家迟早有一天要被人搬空的。
2: 看到没有，我这个也叫努力。

0: 哎，华涛啊，我给你发那资料你收到了没有啊？你帮我想想呗，你做咨询那么多年，这种养老院啊有没有搞头，有没有什么前景？
1: 兄弟你可以啊，上海现在是最关注老年人群的文明城市之一，上海政府给民营养老院的资金啊，配套设施啊，这块的扶持还挺多的。不过你得找一个信得过的懂专业的人来做运营管理，这里边操心的事儿不少。哎，还有啊，安全问题得特别重视。
0: 好，明白，那个我再想想啊，谢谢啊，回头请您吃饭，拜拜。
2: 小月的爸爸呀，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后面还不知道怎么判呢。
3: 妈，少讲两句好了，又不搭嘎。
2: 怎么能不搭嘎呢？你是他女婿，你怎么可能不搭嘎呢？
4: 有我全凭。
2: 哎呀，我一想起你被人家背后指指点点的 ，no， 这就是他的女婿。哎呀，哎，我来。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我一想到你受委屈，我心痛。皇帝啊，就少说两句。
5: 你看啊，阿嫂，你这么说让人家小葛怎么想呀？你们也是一家人嘛。
6: 被告人葛耀民，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成立，因其认罪态度良好，积极配合调查，现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处罚金人民币80万元，并对受贿违法所得予以冲缴没收。
7: 走到这一步，都是我一手造成的，我错了。错得彻彻底底，就让我在这里好好反思，本本分分的生活吧。
8: 哎，你这儿换了？对对对，画来了，来来来，我看一下啊。哦，太高了，你这边斜了，左边下来一点。
9: 哎，等等等等，先拿下来吧。
8: 为什么拿下来？这房子那么小，只能挂这面墙。
9: 多大的头戴多大的帽子，多大的房子挂多大的画。你说现在这幅画挂到这儿还合适吗？
8: 好吧，那就拿出去吧。

0: 这个装修风格呢，
1: 也是可以根据你的喜欢，到时候去定制化。
0: 老公，你喜欢什么颜色啊？
2: 浅色吧。

0: 我现在一睡着，他就爬起来翻译资料，经常一弄就是一通宵，赶在我起床之前他再睡回去。可是我们家是有摄像头的，他不知道。我手机上都能看得见。我现在就是特别为难，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他讲，我怕他以为监视他呢。
1: 他为什么要弄翻译啊？
2: 哦，赚外快。
0: 肯定是啊，他还欠着财务公司100多万的外债呢。他妈妈要做肾的手术，也要花一大笔钱。
1: 那这样他身体也吃不消的呀。
0: 就是啊，所以我现在就是特别为难嘛。你说我要跟他讲这笔钱我来还，那他肯定不答应的，那我还伤他自尊。我要是不帮他还钱呢，也就没必要讲。总之我现在挺为难。
3: 儿子，
4: 那
3: 他爸爸不用住牢吧？
5: 缓刑期间表现好的话，不用坐牢的。
3: 那你们现在住的是朝北呢，还是朝南的房间啊？
4: 两间都朝南。
3: 那不好哎，说明房型不是南北通风啊。
5: 那怎么了？咱家也不是南北通风的呀。
3: 那现在谁做饭呢？
4: 阿姨。
3: 现在还请阿姨呀？
5: 就是找了个小时工，每天来2个小时做顿晚饭而已。
3: 那你妈妈不会做吗？还花这个钱？
5: 2个小时花不了多少钱的，而且她妈妈本身就不会做饭。
3: 谁天生会做饭呢？不会做么学呀，是吧？都什么时候了，还把自己当阔太太？
6: 哎呦，行了，你有毛病啊，少说两句吧。
3: 儿子，索性搬回来住。

0: 算搬回去啊？
1: 我没说要搬回去啊。
0: 也没说不搬回去啊。
1: 哎呀，那不是我妈顺口一说吗？
0: 那是顺口吗？一晚上都在说这个，就等你表态了。老公，那是你妈妈，你要不想搬回去的话，你直说就好了，你非得说考虑考虑，考虑考虑，不就是想搬回去吗？还有啊，觉得你妈有时候挺不礼貌的，动不动就说我爸跟我妈这个不好吧，那个不好吧，当着我的面你听见了也不说什么。
1: 那她是长辈啊，她是我妈，她说什么我能怎么办？
0: 长辈，长辈就能欺负人啊？我爸出事这么长时间，他一句好听的都没有说，你都是什么话呀？

0: 我妈她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她了，对不对？她说话永远都是不经过大脑的。哎，我觉得你最近脾气有点大，是不是因为怀孕了？
1: 我脾气大。
2: 玉玉，鸽子汤好了。
1: 嗯。
2: 你怎么了？
1: 没事儿嘛。

0: 不行啊，月月刚怀孕，现在还是不稳定的时候，你妈干嘛那样？
1: 妈，事情不是您想象的。
0: 她想要让你们搬回去住，是她说的吧？她什么意思啊？月月爸爸才回来几天呀，他就迫不及待的要把儿子领回去了。

0: 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放心吧，哎，你才要多小心啊，那边小偷特别多，护照一定要带好啊。
1: 回去吧，这儿也不能停车的。
2: 那好，自己保重啊。
1: 嗯，
2: 到了微信。

0: 吧。
1: 打晕他。哎呀，其实你不用专门跑一趟的。
0: 没关系的，我本来也说来看看你们。石原最近不在上海，家里要有什么事情，你们就跟我讲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2: 哎呦，好看，好看，小顾的眼光就是好。
3: 哎，我觉得吧，这个裙子对我来说短了一点儿。你看看，还有他弄了两个口袋，他上面好像有很多眼睛在看着我。
1: 呀，哪里来眼睛了？
2: 没有的，没有的。
0: 妈妈是不是喜欢比较素色一点的呀？
1: 正正好好，比你衣橱里面那些衣服啊好看多了。你那些个衣服都穿了几十年了，还在穿。你下回买衣服啊，就让小顾帮你做参考。他眼光又好，又懂行情。
0: 没问题的，以后妈妈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包在我身上。
3: 哎，那没这个必要。啊，青鱼，今天我收下这件裙子，我谢谢你了。但是以后我没有特意拜托你，不要再给我买了。我这个年纪已经不太看重这些了，只要干净、大方就可以了。
0: 您别跟我客气，我觉得妈妈保养得特别好，
4: 身材也很匀称，皮肤又好。人
3: 下个礼拜天吧，你们过来吃饭吧。
0: 哎，好呀。
1: 啊，小郭，喝茶。哎，你饿不？要不要点心啊？
0: 不用了，爸爸。我也准备走了，我家里还有个文件要翻译一下。
1: 好，我送送。
0: 不用送了，不用送，你们留步。
3: 好，慢走啊。
0: 好。

0: 快，你别吃了，领导都讲完话了，赶紧上场了。
1: 感谢领导发言，刚才领导说的太好了。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施源，很高兴与各位一起共度这一个美好的夜晚。

0: 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啊。
1: 半个小时都睡了啊？哎呦，没有，我实在是等不了了，我就交给老朱了，让他自己搞定吧。大不了呀，随便放个动画片，世界就清静了。来来来，喝酒。别紧张了啊，不就是老公上班溜个号吗？没那么严重。我打电话问过他们旅行社了，说这两天都没排他的班。 你说他为什么要骗我呀？还由着我一直把他送到机场，弄得跟真的一样。不是他想跟朋友出去打牌，他可以跟我说一声呀。你说我能不同意吗？干嘛要撒谎啊？那你觉得是为什么呢？连我这个局外人都能猜到。他找的是像你这样的高学历、高收入、高颜值的三高太太啊，压力大呀。
0: 他可能就是想，哎，有个机会出去躲几天，放松发泄一下吧。哎呀，我估计人家是平常太压抑了。怎么可能？我从来就没给他压力啊。嗯，我不是说你给他压力啊，但是你们俩这种情况，说实话，我觉得即便是你表现得再温良恭俭让，甚至你像日本女人那样对他百依百顺，也没用的。 有些东西呢，一旦发了芽，不用浇水，自己绽放，那就是自卑。杜
2: 比木了，哦，弄完么子去？哦。
3: 你说你这么一趟趟的跑。
2: 要多久才能把你妈妈换肾的钱凑够啊？还要之前为她看病，欠财务公司的钱。余工连山都移了，我这个算什么？你说你这是何苦呢？谁过日子不苦呀？你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磨豆浆、榨油墩子，你不苦啊？
3: 我要有个年薪几百万的老婆啊，我肯定不这样。
2: 他的钱是他的，跟我没关系。
3: 你说你结婚到底是为了什么？
2: 我帮伊结婚又不是为了钞票了。
3: 涨呢是涨。

0: 叔可是快40岁的人了，再好看又能好看几年啊？他那么有钱，又对你死心塌地的，你撞大运了，能晓得吧？可你倒好，又是婚前财产公证，又是 AA 制各付各的，兄弟亏不动了。你说你到底图什么？
1: 图我想做人。
2: 所以啊，你不要看他平常表现的哎多无所谓，跟你多恩爱，你们这点是回避不了的。而且你做好思想准备，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可能会一直阴魂不散地缠绕在你们的婚姻生活当中。
3: 没有那么恐怖吧？我觉得我们俩挺好的呀。
2: 你们俩挺好的，你确定？
3: 我确定啊。
2: 想好是主观愿望，好不好得了是客观情况，不是你想好就能好的。
3: 别跟我说绕口令。
2: 那你自己心里清楚，你们俩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0: 怎么办啊？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我从来就没有这么讨好过一个人，讨好他，甚至是他爸妈。我跟他说过，我们俩人之间是夫妻，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讲。他要想自由，想要放纵，都 OK 啊。我做每件事的出发点，我只希望他能开心，他不要多心，也不要生气。怎么这么难啊？
1: 苦日子过久了，自己也不把自己当个人了。可他不一样，二十多年没见面了，他看我还像小的时候。我不想让他失望，我想再做回人。
2: 你对这段感情太在意太紧张了，反而会把事情搞砸的。你还不如尝试着，你就放松心情，把期望值降低，说不定更好。

0: 你好啊，新娘子。
1: 好久不见。
0: 什么好久不见？
2: 哎，出来了。媳妇儿，怎么样？
3: 挺好的，一切正常，放心吧。牛奶要记得多喝啊，每天至少要两大杯，补钙的。油腻的东西和甜食啊，都尽量少吃。记住，一定要控制体重，不能长胖的啊。叶酸你还有吗？不够的话，我再给你配一点。
4: 还有好多呢。
3: 嗯，慢点啊。哎，你就一个人来的呀？没有家属陪着呀？
2: 检查的怎么样了？
1: 谢谢你啊，那天那么晚还送我回家。
5: 不客气。我也没想到老板会打电话给我，都多久没去了？那天你为什么会去那里？
1: 可能凑巧吧。
5: 喝醉也是凑巧。
1: 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啊？
5: 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想要回头，我也一直在原地等你。我可以托人帮你找一个新的工作，让你远离那个伤心的地方，不再受那些势利眼的气，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的。为什么呀？事情都已经到现在这个地步了，难道你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吗？我真的不想看你再消沉下去，我想帮你，你知道吗？
1: 我知道，谢谢你。可是，葛月已经怀孕了，她很爱我。不能没有，而且他爸在这个时候刚刚出事，家里的情况还没有缓过来，所以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儿。

0: 你是不是跟孙琦好过？
1: 为什么瞒着我？我瞒你什么了？哎妈，我听顾欣说你烫伤了。
2: 没事儿，医生已经处理过了，我们这就回家了啊。你说说你这个孩子，怎么现在还三天两头跑医院呢？你都怀孕了呀？
3: 要当心。
2: 好，好，好，妈，我知道了啊，我会当心的，你先挂了啊。
1: 你不是不是还没断？你说什么呢？我们俩早就断了，这都800年前的事儿了。早就断了，你为什么要瞒着我？还有上个同学聚会。
3: 老公，你干嘛？你们俩合着伙跟我演戏呢？我这么做不就是怕你多想吗？你们现在是不是还经常见面？没有。 真没有，自从上次同学聚会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真的？真的。喂，月月，喂，月月，喂。妈，你让他听。
4: 顾欣，我问你，你在外面是有女人了吗？
5: 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
4: 没，
5: 你不会对月月动手了吧？
4: 没有啊，我哪敢啊？
5: 我来跟他说。
4: 顾欣，你听好了，我对你很失望。
5: 没想到你原来是这样的人啊！你给我好好想想。
3: 爸，我，您，哎，爸。

0: 欢迎回家。
1: 老婆，
0: 累不累啊？
1: 还好。
0: 我本来要去机场接你的，你非不告诉我你航班。
1: 不用紧，我这出差坐飞机就跟坐地铁似的。哇，你弄了这么多好吃的。
0: 都是你喜欢吃的。我们要不要喝点酒啊？晚上好睡觉。
1: 好啊。

0: 老婆，对不起。干嘛突然说对不起啊？我对你撒了谎。其实这两天我没有带她去欧洲，我一直坐在上海。
1: 那你这两天都在哪里啊？我住在大头的豆浆店里面。原来你那么喜欢喝他们家豆浆啊！
0: 我在上海，实在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住。况且，大头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跟我讲实话。 你是不是还因为刚琴的事情跟我生气啊？
2: 不是，你别误会。我这个人呢，遇到事情就喜欢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待一会儿，一直到我想通为止。
0: 所以，现在想通了吗？
2: 想通了，全都想通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咱俩就是太为对方着想了。 都不希望对方吃亏，我们就像两个吃完饭抢着买单的朋友，抢着抢着便打起来了。
0: 原来在你心里，我们俩是朋友啊？
2: 当然不是了。

0: 咱俩好好的好吗？
1: 谁说咱们俩要不好好的了？
0: 我真的很喜欢你，而且是越来越喜欢了。
2: 钱的事呢，我自己会想办法搞定，你不要担心。你越是担心，我的压力就越是大。
0: 这件事你听我的，别的事儿我都听你的。
1: 以后什么事儿我都听你的。

0: 吃饭吧。嗯，下午。嗯。不过我有件事要向你坦白，这些菜都是我从外面买回来的，以后我做给你吃。其实就等着你这句话呢。
1: 我有个中专的同学，现在自己开了家公司做地陪。啊，有时候呢，我会帮他接两单。嗯，这次正好有几个 ABC 的小孩都不太会说中文，他们父母啊，希望他们来中国好好学习一下文化，不能忘了本。
0: 什么意思啊？你要去陪他们？
1: 啊。

0: 老婆，你回来了。
1: 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2: 啊，快过来。你看，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罗宋汤，还有糟溜鱼片，
1: 好香呀！
2: 快去吃吧。
1: 嗯。你今天跟那些小朋友相处的开心吗？
0: 开心啊，相处的还挺愉快的。老婆，我给你盛碗汤。怎么了？
1: 我今天中午就没吃饭。
0: 正好，那你就多吃点。
1: 嗯。好好喝啊，比外面饭店做的还好喝。
0: 真给面儿。
1: 我说的是真的。
0: 喜欢就多吃点。
1: 嗯。

0: 些啥好教材？
1: 哎，妈，
2: 饭够了吗？
3: 够了，够了，妈妈啊，
1: 一坐起来嘞。
4: 小心点啊，别烫着。
5: 世元，明天要去欧洲呀？
0: 啊，欧洲四国12天。
5: 啊，
0: 妈，嗯，这可能是我带的最后一个团了。
1: 啊？为啥？
0: 我接到个大公司的 offer， 下个月我就要去上班了。
5: 真的呀？哪家公司啊？
0: 艾蒙。
5: 艾，
0: 你肯定知道的。它是家非常出名的投行公司，以前的世界500强。
1: 500强哎！
5: 大聊吧，大聊，老好了。
0: 其实这事儿也挺奇怪的，因为之前他们邮件已经把我推掉了，昨天突然又给我打电话，说我被录取了，随时可以去上班。我一开始还以为是诈骗电话，然后我还特意打了电话去他们总部问了一下，才知道是真的。
5: 哎呦，
1: 别激动，别激动，张子干身体大点啊！
5: 世元，说明他们赏识你，看到了你的潜力了。
0: 嗯嗯，
5: 我平时怎么说的？你只要坚持不放弃，肯定会有成功的那一天。你是千里马呀，伯乐，你看现在看到你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5: 我们家世元，我早就说过了，就是独一无二了。
1: 当然了。
5: 一定会有一番大的作为。
1: 就是干嘛？
4: 工资多少？你问了没有？
0: 具体还不知道，但我觉得至少是现在的2倍。
1: 哎呦呦呦，堵车来了，堵车来了，我高晕了。
5: 申源啊，公司在哪里？远不远？
0: 就在外滩源。
5: 我晓得的呀。哎，电视里播的是高大上啊。
1: 对对。
5: 哎呦，不得了，我们一定要庆祝，快快快，喝酒呀，喝酒呀。
1: 哎，实力还挺
5: 老旧，哎，趁老旧啊，我们要好好庆祝。
1: 他妈在弄个神照。
5: 哎呦，开心开心开心。

0: 你们先聊，我接个电话。喂，三柱
1: 师傅，

0: 我有个事情想问你一下。
1: 你们公司是不是最近招了一个叫诗源的人啊？
2: 我不太清楚哎。
1: 我回去问一下 HR 吧。
0: 师傅，你就直接告诉我实话吧。诗源是不是你招进公司的呀？
1: 师傅，我知道凭诗源的文凭和资历，
0: 如果没有人帮忙，他肯定进不了爱盟的。
2: 你不用客气的，我们俩之间什么关系啊？
1: 我也就是顺便帮了一下忙，你不用放在心上。
0: 不是，师傅，我想跟你讲。
1: 我有电话进来，
2: 晚点打给你。
3: 青云，
4: 哎，
3: 过来吃水果。

0: 老公，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
1: 什么事？
0: 以前我在爱盟公司工作过。
1: 真的吗？
0: 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吧。有个叫 Cindy 的，他是第一个带我入行的师傅。后来我就跳槽去了 MGQ。起初呢，我们两边联系也不是很多，就从这两年开始，他几乎每周都要约我吃饭，想跟我谈一些合作上的事情。我们 MGQ 资源比较好，项目比较多，但是我不希望把私人的事情带进工作当中，这样我觉得不太好，大家都会比较麻烦。但其实我也理解 Cindy， 她最近想要晋升他们公司的合伙人，所以想多拿一些案子，有一些资源。她甚至答应我，如果我愿意跟她合作，什么条件都可以谈。
1: 你的意思是说，我进爱盟是因为她？
0: 我刚给她打了个电话，她没有直接承认，但也没否认。
1: 我就在想，他们怎么会录取我？原来是因为这个。
0: 老公，
1: 你是希望我推掉他们，是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的意思是？
0: 你不要这样嘛，我是想……
1: 你之所以告诉我这些，就是要让我知道，凭我的实力是无法进入爱盟这样的大公司的。我现在自己知道了，我对我自己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知。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绝对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0: 我……
2: 你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要因为私人的事情而影响到工作。你的这个说法我非常赞同。
1: 你放心，我不会生气，相反，我庆幸尽早的让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要不然，等我进了公司，那才叫一个尴尬。

0: 你今天几点的飞机啊？
1: 下午4点多，我一会儿吃完午饭就走。
0: 路上注意安全。
1: 嗯，你这两天也别太辛苦了，加班，少喝点咖啡。

但是我不希望把私人的事情带进工作当中，这样我觉得不太好，大家都会比较麻烦。

0: 妈，你怎么来了？
1: 开门。
0: 我奶奶。
2: 哎呀，青鱼上班去了？
0: 对，刚走。
2: 哎呦，比狼要干啥青山？我要吐啊，我要吐啊呀！
0: 我帮你。
2: 哟，搿房子介大啊！哎呦，老灵啊！
0: 你没有清桑
2: 哦，领啊领啊。
0: 哎妈，你怎么来了？万一我要是出去了，你不是白跑一趟了吗？
2: 白跑我也开心的呀。快点告诉我住啥地方啊，住哪里的。
0: 舒服了舒服行。
2: 哦好啊。哎呦，真的领真的领。哎，我今早来啊，给侬带两么子，那天忘了给你了。想想今天要再不过来，又要等上两个礼拜了。
0: 什么东西啊？
2: 脑。
0: 手表。
2: 这是你外公之前交给我的，他嘱咐过我，一定要等到你最优秀的时候给你。我一直在等这个机会呀，十月。这些年来，妈妈一直在逼着你

0: 我还是想去安盟上班，我绝对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我尊重你的选择。
1: 你把这些拿出来干嘛呀？
2: 你把它带回去了，什么时候有要的时候，你再给我。这些东西是我交给小琴暂时保管的。
3: 阿公，
1: 有几个人都拉肚了，还有人去了医院，说是什么急性肠胃炎。
0: 张家婆家丢东西了，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3: 放在一个黑包里面，通通偷掉了，
0: 跟你有关系吗？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扫码，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走啦，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7: 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这个绕口令顺嘴流，字斟句俏有要求，唇齿绕舌，舌绕口，是喷吐绕翘字不丢。我说的是什么上山直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无有尾，这个什么有尾无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无腿有九州，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啊，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道沟，什么人主刀桥头站，什么人勒马看春秋，这什么人白什么人黑，什么人的胡子一大堆，什么圆圆在天边，这什么圆圆在眼前，什么圆圆长街迈，什么圆圆到两边，什么开花节节高，什么开花弯着个腰，什么开花无人见，是什么开花一嘴毛，什么鸟穿青又穿白，什么鸟穿出了皂靴来，这个什么鸟身披十样锦，什么鸟身穿麻布口袋，双扇门单扇开，我自己出题自己猜。小车子上山直扭扭，这金鸡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无有尾，是蝎子有尾无有头，这板凳有腿家中坐，粮船无腿有九州，赵州桥李春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道沟，周仓主刀桥头站，是关公勒马看春秋，这罗成白竟得黑，张飞的胡子一大堆，月亮圆圆在天边，那眼镜圆圆在眼前，烧饼圆圆长街卖，车轱辘圆圆到两边，芝麻开花节节高，烟花开花弯着个腰，仓子开花无人见，是玉米开花一嘴毛，喜鹊穿青又穿白，这个乌鸦穿出了皂靴来，那个野鸡身披十样锦，鹌鹑身披麻布口袋。说出西门走七步，十块这个鸡皮补皮裤，这个是鸡皮呀补皮裤，这个不是鸡皮不必补我的鸡皮裤。说出南门往正南，有一个面铺子面冲南，面铺子上边挂着蓝布棉门帘，摘了蓝布棉门帘呐、啊，瞧了瞧，南门外的面铺面冲南，挂上了蓝布棉门帘，我这瞧了瞧啊，南门外的面铺还是面冲南。说接着窗户撕字纸，不知这个字纸多少字，字纸里边包着细银丝，细银丝上趴着4444只似死似不死的小死狮子皮儿。说山前住这个严远远，山后边住这个严远远，二人山前来比眼，也不知是严远远比严远远的眼缘，还是严远远比严远远的远眼。说山前住这个崔粗腿，山后边住这个崔腿粗，二人山前来比腿，也不知是崔粗腿比崔腿粗的腿粗，还是崔腿粗比崔粗腿的粗腿。说大老美他的未练嘴，为防那个名嘴跑断腿，在粤北有一个崔嘴碎，在闸北有一个崔碎嘴，俩人挑战大老美，他们用绕口令来 PK。 崔嘴碎说了个长虫转砖堆，这个转完了砖堆钻砖堆，崔碎嘴说了个黑化肥发灰呀、啊，发灰会发黑，这个大老美心眼鬼，他说了个花长虫爱钻灰砖堆，灰砖堆堆着黑化肥，黑化肥灰发发灰会发黑，花长虫钻了一身灰，黑花长虫钻进了灰砖堆。崔碎碎一听直皱眉，崔碎嘴一听直咧嘴，崔碎嘴夸大老美的嘴比崔嘴碎的嘴碎，崔碎碎夸大老美的嘴比崔碎嘴的碎嘴，这个大老美心里特别美，他继续走遍了大江南河北，他走的是湖北河北川北陕北苏北皖

苏北河闸北去访名嘴，说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啊三二一，这个五四三二一啊，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一一啊，一个一。

言造下，风月黑债啊，败子生成的乞丐胎，一笑方家君莫怪，唱一回美狐女云翠仙，逛庙遇见。

形容是好赌、穷家、逃遁出无来。牛乐在济南府去做小买卖，武器光过，缺少田宅。这一日随本地相逢去登太太，四月里泰山顶上那娘娘庙开，善男信女拥婆一塞，男红女绿密密排排，关不进烧香之人，胖瘦高矮。猛然见人群中一位美貌的裙钗，虽说是清初的打扮，这小美女她又把良改，就便是爱美的刘小凯都不如她会安排。水灵灵的杏眼，那眼神里透着光彩，清秀秀柳叶眉，那眉梢儿未曾摘，丁点点樱桃口，端正瘦窄，哎，白亮亮的翠玉的银牙口，妹妹笑嘻嘻的香腮，那双脚跟着透着那么帅，粉嫩嫩的小脸蛋儿，白里透着红。

夜宿月夜清，范思秋总是

0: 琴戏书画多才艺，样样非凡，深俊嗓甜底蕴深，第一昆旦。
1: 你已成功添加朱连芬，现在可以开始聊天了。
2: 我是朱连芬，一个京城梨园斜杠青年。
0: 太好了，朱先生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先去看看他的朋友圈。
2: 今天又帮老师写作业了，幸亏没出纰漏，嗨的是我。
1: 你我不远万里来到京城，只为求墨宝一幅。
3: 是啊，得一墨宝，我此生无憾。我想请大师写几个大字，什么时候轮到我呀？
1: 啊，求字的人好多呀。
2: 别着急，马上好。近来老师身体抱恙，偏又来这么多人求字，多之好。大师墨宝来也，承蒙各位对大师的支持和厚爱。
1: 真是娇弱金龙，苍劲有力，得此一幅，不虚此行啊！
3: 多谢大师。

0: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妙笔生花。
1: 可以帮我画几头猪吗？
2: 您的笔也是白胡子老爷爷送的吗？友情提示，画动物时一定要少画一笔。
3: 我想要三吨粮食，可以画吗？
1: 自绝，画也绝。
2: 哇，改天来给我化妆啊。
0: 猪先生可真是丹青妙手。
4: 跨界钉决胜大开幕，著名戏曲家朱连芬到此一嗨。
0: 朱先生还挺潮。哇，朱大师也太酷了吧，就能把古曲演奏得这般生动迷人。

0: 的真是太棒了，好
1: 好。
2: 天使如听仙乐而暂明，看看还有什么。
3: 最拿手还得是唱戏，今晚有演出，摇人啦！
2: 朱老板终于唱戏了，赶快去看看。
4: 朱连芬大师终于演戏啦！今日大戏《玉簪记》。
5: 一年365天，三年是1095天，总算等到朱老板的戏了。
6: 上次看朱老板的戏，我还是单身汉，哈哈哈。现在来和家人一起看了。
2: 难怪朱老板的戏这么抢手，这饥饿营销让他搞得明明白白。

0: 朱老板，我是一直给您朋友圈点赞的小十一，关注您这么久，可算见到本人了。
1: 哈哈，小朋友，谢谢你的支持。
0: 朱老板，您多才多艺，唱腔还这么绝，真是令人佩服。
1: 艺术是相通的，我要的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这样唱念作打自然水到渠成。
0: 大师果然是大师，有如此独到的见解。
1: 你我有缘，这把折扇赠予你，希望你好好享受生活，永远热爱艺术。
0: 好的，向您学习。
2: 珠帘分同光十三绝之一，梨园第一昆旦，学艺刻苦，聪明绝顶，悟性甚高。在昆曲示威之时，其难得一见之好戏，如梳妆制戟、游园惊梦、活捉三郎等，令人大饱耳眼之福，为之倾倒。闲暇之余，轻挑管弦丝竹，尤爱书法丹青，实为古奇内涵，超凡脱俗。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富贵一。如果他们会说话，梨园爽文男主。
1: 少年，你想成为人生赢家吗？你想体验爽文男主的生活吗？欢迎来到我的传奇人生新书发布会。
0: 大师，铺垫够了，可以进入正题了。
1: 哈哈，大家好，我是富贵一，是京剧中贫困的人所穿的衣服。
0: 那你为什么不叫穷一呢？
1: 凡事坏到了极致，也就要往好的方面发展嘛。把我称为富贵一，也就预示着剧中人物将来的显贵。校友们可要记住了，我通常为缎制面料，在青学子上面打上各种颜色的补丁，表示破壁不堪、穷苦之意。在传统戏曲中，凡是穿着我的人，虽然衣衫褴褛、穷困潦倒，但是日后必定会大富大贵，走向人生巅峰。
0: 富贵一大师可是衣箱中的第一件行头，放在衣箱最上面。
1: 没错，把我列入戏箱里的第一件行头，就是为了安全，来保护箱子下面那些精美珍贵的京剧服装。想了解更多的我的传奇人生吗？我的新书大家预购从速哟。
0: 你已经都剧透完了喂，大家可不要小看富贵一啦，这可是吉祥富贵的征兆。对西医家族感兴趣的话，欢迎留言讨论哦，咱们下期再见。

0: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正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剧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戏台上，徐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

0: 方寸间，席磊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1: 音乐战术，
2: 小飞飞
1: 剑跑，
0: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走的是万里河山。
3: 我叫卢鹏宇，来自河南省济源市。是第25届小梅花春晚获得者。今天我表演的是奇迹小姑贤州的恶婆婆，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欢乐。

0: 家好，我叫杨土记，来自福建。我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高甲戏《七律探亲》中的红青母，我要向大家展示高甲戏女丑的魅力。
1: 小姐叫咋咋，老心提一咋，今年单提更星星心乱心，老安安心，亲家叫我安心，厝边叫我安老鸡。大生一日给老家，咱们当老的兄弟，今天要去

爸爱开声，老翁讲。

0: 我问你，咱家你学生什么？
1: 学生？
0: 啊，唔假设，唔假设。
1: 哦，对，刚你做节目的哦。
0: 什么呀？老伯，啊，你都不是林老伯，
1: 啊，无俩是一只女的哦。
0: 啥？女的？你叫林老伯最好能读啊？
1: 啊，无俩是一只女的。是一只女阿哥，
0: 好，你去看来，
1: 是我带。

大家好，我叫曾子嫣，来自广东深圳。我是第25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粤剧《双枪陆文龙》里的陆文龙，一起来感受粤剧的精彩吧。

我叫吴玲玲，来自上海。我是第26届小梅花通靠获得者。我今天扮演的是西剧《安堂香》。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我叫徐宝月，来自哈尔滨。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京剧《女杀四门》中的刘金定。巾帼不让须眉，红颜更胜儿郎。

家好，我叫张立行，来自广州。今天我扮演的是越剧《白水滩》中的木鱼姬，我想给大家展示南国红豆的

我叫沈思涵，来自浙江宁波。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粤剧《三看玉梅》中的刘姐。

我叫王月熙，来自山东广饶。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要扮演的是吕剧《鸿雁传书》中的王宝钏。一起感受吕剧的魅力吧。

我叫周景文，来自浙江宁波。是第22届、25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越剧《天女散花》中的天女。舞彩绸飘飘，看我惊艳亮相。

家好，我叫金依娜，来自河南省周口市。我是第25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豫剧《铡刀下的红梅》里面的刘胡兰。通过我的表演，我想把刘胡兰的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精神呈现给大家。

种大师。

大家好，我叫邱平汉，来自天津。我是第25届小梅花春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京剧《杨门女将》中的穆桂英。我要向大家展示临危受命智勇双全的巾帼英姿。

叫王孝金，来自四川成都。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的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川剧《白扇观景》中的白扇仙姑，和我一起去领略人间。

0: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绝来了，绝来了走进广东道教，携手戏曲名家开启一场特色美食之旅。戏剧评论家崔伟、京剧名家李军、徐梦珂、黄梅戏名家何云、乐曲名家梁玉荣齐聚一堂，共话岭南时事，一览戏中百味，梨园菜单惊喜呈现，名家上演趣味点菜，创意解读戏中佳肴，在线演绎经典唱段。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陆明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6: 冲啊！
5: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微软，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进球，气温牵扯，
1: 东风飘。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

0: 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想华章。
1: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正臣。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剧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嗯。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上城高
3: 浪，化繁为简，
0: 一箭直达。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本期角儿来了，走进广东道教，携手戏曲名家，开启一场特色美食之旅。戏剧评论家崔伟，京剧名家李军、徐梦珂，黄梅戏名家何云，乐曲名家梁玉荣，齐聚一堂，共话李南时事，一览戏中百味。
1: 弄不好就容易烧上膛。
2: 真香真香啊，哈哈
3: 哈哈。七嫂，我七哥啥时候回来呀？
4: 两个月烂
5: 不烂

0: 名人菜单惊喜呈现，名家上演趣味点菜，
1: 技和艺有机的结合，
0: 创意解读戏中佳肴，再现演绎经典唱段。

0: 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呀，崔老师啊，今天玩了一天累吧？
2: 有点累，咱们得补充补充吧。
1: 补充一下体力。
2: 好。
1: 啊、哦，特地给您准备了鲜木优高钙多肽羊奶粉，奶香醇，营养多，好吸收。
2: 一定要尝一尝。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4: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了，咱们看看，廖一眼这儿的美景哈，
2: 哎，真漂亮，嘿。

0: 你看这儿生活多好啊！
1: 嘿，哎，
0: 岭南的生活。
2: 这个薛老师啊，
0: 嗯，
2: 我倒想起一出戏来。
0: 什么戏？
2: 哎，你猜猜哈？
0: 啊，
2: 一路美景关不进。
0: 那是自然的，肯定关不进的。
3: 关
0: 下一句，
2: 下一句。来在道教寻美食，
0: 嘿，
3: 寻美食，
2: 怎么样？
0: 你说真对，把咱们今天的晚上这个节目的主题都给说出来了。
2: 嘿，怎么样？
0: 你看，不但有美食，人家还有
4: 粤韵。
2: 这儿的人，我跟你说，百香瓜果里头，立马就唱一曲，听一曲。嘿，你瞧。
3: 对，
5: 不是二位老师，
2: 啊、
5: 这说了半天，哪儿吃大碗面？
3: 对，吃
0: 想吃好吃的
5: 啊，
0: 跟着我走，
2: 跟崔老师走，
0: 走
2: 走
0: 走走走走，
2: 我都闻着香味儿了，
0: 闻香味儿是吧？
2: 好饿了，
3: 鼻子够灵，
5: 那是，这吃是第一位，
3: 好吃，
5: 饿了。
0: 走，跟着跟我，
2: 是，
0: 我说的神秘嘉宾就是梁玉荣老师。
2: 哎呦，梁老师，
3: 晚上好，欢迎，
0: 大家请坐，
2: 好嘞。
0: 哎呀，
2: 好嘞，
3: 请坐，
2: 谢谢，
3: 欢迎啊。
2: 哎呀，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梁老师，梁老师啊，不仅仅是咱们这个广东的乐曲名家，而且是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
2: 哎呀，大名鼎鼎。
0: 更重要的是，咱们真正老广。
2: 嗨，
0: 你要想吃东西品这个广味，
5: 嗯，
0: 梁老师，那是
3: 哎呀，过奖，
2: 哎，
3: 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5: 我们来学习，
3: 哎，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多的，哎，佳肴，
3: 对，这个都是地道的广东美食，
2: 是啊，
3: 对，你看烧鹅，白切鸡，
2: 干炒牛河，
3: 对，绿豆沙，
0: 鱼蓉
3: 肉丸粥，
0: 鱼蓉肉丸粥
3: 跟肉丸搭在一起，
5: 哦，
3: 对，
2: 这一定好喝，
3: 对，这个是叉烧包，
2: 核桃包，
3: 这个是最烧麦了，最著名的烧麦，
5: 对，
3: 烧麦。虾饺，
5: 这都认识了，
0: 好吃就行，
3: 好吃就行，好嘞，
2: 好吃而不腻
6: 啊！哎，
3: 对，
6: 来个粥，
2: 谢谢，
3: 真饿，
2: 来，
0: 饿了，
2: 那就咱们就开吃了，
3: 开吃了
2: 啊，
0: 嗯，
2: 饿了，咱们就吃啊，
0: 嗯，尝一尝，
5: 嗯，
0: 我介绍的这位神秘嘉宾，
5: 嗯，
0: 权威不权威？
3: 嗯，
2: 哎，太权威了，
0: 而且
3: 过奖，
0: 哎，而且梁勇老师啊，德艺双馨的一位乐曲名家
5: 啊。
0: 他的乐曲呢，不单单在全国很有影响，而且他有很多唱这个广东风土人情的代表作。
3: 就是我们广东呢，就广东的乐曲啊，他喜欢随着这个节气，还有这个节日，来填词。
0: 他是您自己填还是？
3: 有作者填
0: 啊，然后用乐曲来唱，
3: 用乐曲，比如就是用一首广东音乐，比如咱们就用一首那个赛龙夺锦，把它填上粤语，然后就唱，啊，就变成了一首乐曲。
5: 但据我所知啊，这个词不太好填，因为粤语它有九个声调。
3: 对，
5: 咱们这啊，
3: 咱们
5: 粤语可不止这些，
3: 对，
5: 不好填，
3: 很难填。
0: 它是一个语系啊，
3: 对，一个语系，它还要押韵，
0: 还有押韵，
3: 对，所以就是不好填。
6: 梁老师，您是粤曲名家嘛？我就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粤剧和粤曲有什么区别和不同吗？
3: 其实粤剧和粤曲呢，它都是同宗同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简单的两句话来概括，就是说粤剧是以歌舞演故事，粤曲呢属于曲艺类，它是以说唱来讲故事，
6: 明白，
0: 它等于是代言体，
3: 对，
0: 然后呢，这个粤剧呢，它本身是戏剧，它有人物，而且众多的人物，
3: 哎，对，
0: 里面这个粤曲呢，就是整个故事是你来述说，
3: 我来说，
0: 但是呢，有时候你也是故事中的人物，
3: 对了，这个人物可以跳进跳出，
0: 对，
3: 比如我
5: 有点像平台，
0: 有点像平台，
2: 是不是？
3: 对，
0: 它是曲艺嘛，
2: 是，
3: 对，
0: 快板书都是这种的，
3: 对，
0: 我再给您为难你一下，唱美食的有吗？
3: 唱美食的很多啊！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您的代表作。
3: 我的代表作啊，我唱过很多，有美食的，对，就东莞的，就是唱东莞的美食的都有。
0: 哦。

0: 位叫西园夜市。
1: 哦，西园夜市，
2: 夜市，
1: 那夜市全是美食。
3: 你去过？
0: 对，
3: 你去过？
1: 我去过，全是烧烤啊。
0: 对，
4: 就说到这儿啊，我特别想请教您，把这个菜呀用广东话说一下，
5: 说一下，
4: 让我们感受感受。哦，
1: 好好好好，哎，让我们也学学
3: 啊。
0: 就。乐曲里面有一个叫数白兰，
4: 手
0: 把兰，
4: 手把兰
3: 什么意思？
4: 嗯，
0: 数白兰，橄榄的兰，对，数白兰
3: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其实就是
4: 喝着拍，
3: 跟数白一样，
0: 就对对，就是有节奏的口白，
3: 然后是合着押韵
0: 啊，合着押韵的
3: 数板，
4: 数板，
0: 对对对对，
4: 是是，
0: 其实它就是有节奏的口白，
4: 数板一样，
0: 对对对，它是有节奏的，
3: 对，
0: 就是有板的，
3: 有节奏，合着押韵，
0: 嗯，合着押韵的，
4: 我特别期待，
1: 就数板，
4: 特别期待。
1: 这是我们
4: 广东话的书
1: 档，
4: 那个档，
0: 对，就等那个等，等那个等。你看，干炒牛河啊，还有菜心，干炒牛河镬气浓，生炒菜心味道适中，白切油鸡皮爽脆，烧鹅捞湿面的确唔同，糖不甩开口笑配沙翁，绿豆糖水臭草互通，臭草互通。哎呦嘿，
3: 真好，
1: 这
3: 真好，我一句没听懂，一句没听懂，
1: 但这韵味很好，
3: 我就听懂了一个糖不
5: 甩，哦对，糖不甩，
1: 糖不甩，就是那个糖不甩，糖不甩，
0: 对，
1: 我怎么听了半天都是广柴广柴广。逛，逛逛逛逛逛，
4: 不是锣鼓经是吧？
3: 李军，你看人家这个，他就用方言念就好听，哎，
1: 好听好听，
3: 对吧？这个地方的语言和地方的这个节奏，
4: 对，
3: 就比咱们的很多其他剧种，它就有它自己特色了，
4: 是是是。但是这个要用山东话念，估计也另有风格。
1: 哎，你
0: 可以试一下，
3: 来一下，
4: 来一下，
0: 来点的。
1: 赶超牛河，国旗弄，哎，看怎么样？哎呀，省菜省炒菜心儿，味道适中，
3: 嘿，
1: 行不行？相当不错。哎，
3: 用安徽话，
1: 安徽话，
5: 要命了啊！赶超牛河，国旗浓，省炒菜心味道适中。
1: 哎呀，你好听，
3: 用苏白，用苏白，他是苏州人。
4: 苏白，我试试啊，
1: 干菜牛公气浓，生菜菜心米的色中。
3: 如果用这个北京话，就
4: 哎，北京话来，
3: 干炒牛和锅气浓，生炒菜心味道适中。
1: 快板书了，这
3: 快板书，
4: 我就感觉到每个地方的方言用完之后，连菜味儿都变了，
3: 不一样，
0: 不一样了，不一样，
1: 更加新鲜了。
3: 对，
0: 各地有各地的味道。
3: 哎，是。哎呀，我觉得刚才听那个梁老师给我们一说，乐曲，乐剧的区别，又给我们介绍了美食，特别是给我们念了。粤语的菜单子，我觉得哈，我们就特别期待，想让李梁老师给我们演上一个节目。
5: 对，
1: 哎呀，我们太期待了，哎呀，太期待了。
0: 好啊，
1: 哎呀，好吗？
4: 一饱耳福，
1: 一饱耳福。
0: 刚才你看我们粤菜吃了哈，这个广东话也讲了，接下来呢，我想为各位老师，送上一段广东戏，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哎呦，
1: 欢迎欢迎欢迎，
5: 好
0: 好，
1: 期待中了，
4: 期待中了，
3: 一定非常好听，
4: 一定好听，
3: 考验咱们听懂听不懂。
5: 对。

0: 刚才我们看了这个广东的两个跟美食有关的剧目，怎么样？
1: 好，
2: 非常太好了。
0: 其实呢，中国戏剧很重要一特点，它表现的就是日常的生活。
1: 对的，对的。哎，
0: 包括美食生活，在戏剧中都有表现。咱们呀，都是搞戏的。今儿呢是品尝美食，但是我觉得三句话不离本行。哎呦，不过咱们不但得吃，还得提出咱们的职业特色来。哎，然后呢，我给你们推荐了几道菜。
2: 好，哎。
0: 这个菜啊都不是直接让你知道的，我准备了个菜单。
1: 哦，来，我来看看，
3: 有准备呢。
1: 我来看看，
0: 我这菜单叫什么？叫梨园菜单。
3: 梨园菜单，
0: 每一个菜都是跟戏有关的。哎，咱就跟猜个闷儿一样。
1: 好，
0: 但是就看谁能猜到了。
1: 我来问问，嗯，咱们吃了半天了，我想来点清淡的。
0: 嗯，素菜呀，
1: 素菜。嗯，清炒豆角怎么样？
2: 哎，这个戏我知道。
0: 什么？
1: 啥戏？
2: 曲剧的《摘豆角》。嘿，曲丽老师老唱《摘豆角》。
0: 对，
3: 好厉害呀！
2: 第二句就是《摘豆角》，第三句还是《摘豆角》。
0: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摘豆角》啊，是咱人家曲剧的代表的剧目。哦，曲剧呢是北京本土的地方戏曲。它是1952年的时候才命名的，而且是老舍先生给命名的。他表现的生活呢，一个就是北京的历史生活，一个呢就北京的老百姓的生活。而摘豆角呢，表现的就是一个摘豆。

0: 不角的一个过程，
1: 一过程
0: 非常非常好看。
1: 他说有形体是吧？
0: 形体，而且呢，刚才他唱了一句，他后边呢就是摘豆角整个的过程，哎，怎么把那豆荚掰开，怎么全有。然后演员呢还配合有很多采摘的表演，
1: 嘿，形式和内容
0: 哎
1: 相得益彰。
0: 对，你点一道菜吧。
2: 我点啥？
3: 你看看，你来看。
2: 我随便点。
3: 哎，随便点。
0: 嗯，
3: 这个。
2: 这个。
3: 来这个。
2: 对花鲜。笋卷，
0: 哎呀，
2: 鲜笋卷，
3: 那全是清淡的。
2: 那我自己，
0: 这是什么？
2: 那我知道，就我们黄梅戏里有打猪草嘛，打猪草，哎不，他不是给猪吃啊，
3: 是
2: 淘金花，对他去挖笋子嘛，然后还做那个粑粑，叫做黑粑，对，都有在里头。
0: 你看我这个。用心还是可以的吧，
1: 您是真是用心良苦，
0: 能对上戏，
1: 看吗？
0: 哎，而且我觉得，你看北京的曲剧，它的摘豆角呢，是一种北方的表演风格。
3: 嗯，
0: 他们那边的打竹草呢，又是南方戏、黄梅戏那种乡土戏，
2: 对对对，
0: 特别特别浓郁。
3: 您能来一句吗？
2: 泥土啊，看哪句啊？
3: 啊，哪句？
2: 做的是荷把，此花叫做呀的呀的喂呀
1: 的喂呀的喂，名句啊，这是。都会唱
2: 啊，都会
0: 的。你看这个打猪草，实际是个苦活，干活都挺辛苦的。
3: 对对。
0: 但是中国人为什么戏跟生活能够结合到一起啊？
3: 嗯，
0: 就是他在生活中有了文化，有了艺术，
2: 快乐，
0: 他就把他劳累给消解了。
1: 对对对，
4: 而且戏中有时，时中有戏的。
0: 你看这个
1: 点题，
0: 点题，点题，哎，
4: 真点题。
0: 哎，干活那么累，但是呢，一通过干活艺术化的表现，感觉那么美，
2: 生活就美好。
0: 哎，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就中国戏曲，
1: 对，
0: 善于用写意式的方式，把这种劳动的过程，
1: 对，
0: 表现得非常有形式感和美感。
2: 是的，
4: 哎，就说到这儿，我迫不及待了，就咱们啊，跟着说的这些主人公走进这个田园山水之间，感受一下劳动的气息。
0: 对，
3: 好的，
0: 先听摘豆角，
3: 好，
0: 再看打猪草，
4: 好，又合韵了，
0: 又合韵了，
1: 押韵，
0: 怎么着？
1: 好的，
0: 好，请看，

0: 好听，有意思吧？有意思，崔老师，咱们吃了半天的菜了。
1: 我觉得该上几道硬菜了吧？
0: 这硬菜我点，您点，我点。
2: 那个胖同志点，
0: 对对，我胖啊，
3: 你胖，
0: 我爱吃。
2: 让小胖子点，
0: 让小胖子点。这个荤菜类的啊，
4: 对对对，
0: 我点一个，十千叫花鸡，
3: 叫花鸡，
2: 跟你有关。
0: 十千叫花鸡，朝凤辣炒螺丝。然后还有个脱骨鲤鱼，
3: 脱骨鲤鱼，
2: 这三出戏，我觉得第一出戏你最熟，
5: 对啊，
0: 十千偷鸡其实，
2: 对，第二出戏呢，
3: 什么？
2: 李军老师熟啊，
3: 螺丝，
2: 炒螺丝，
0: 哎，朝凤，它是啊，胡剧里面的一出戏，哦，
4: 这还是胡剧，
0: 朝凤吃螺丝，
4: 朝凤吃螺丝，哎，
2: 对。
0: 这个朝凤吃螺丝看的就是没有任何食物的一个表演，这个戏特别考演员的功力了。
2: 剧名，
0: 这出戏的名字叫朝凤吃菜。哦，
4: 朝凤吃菜，
2: 吃菜，吃的什么菜？
0: 吃的是吃螺丝。
4: 我吃螺丝，
0: 绕回来了。
2: 第三个啊，李军老师跟何云老师，
0: 脱骨鲤鱼
2: 打一出戏，
4: 好像叫花打巢。
3: 哇，厉害，
4: 对，
0: 没错，
2: 谁的代表作啊？
4: 麻金黄麻金凤，
2: 对，
4: 麻金凤，
2: 麻金凤演的什么任务？成其奶奶，
0: 成其奶奶，
2: 这也是虚拟表演。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手摁住鱼头，一手摁住鱼尾，滋溜一声，
4: 滋溜一声，
3: 骨头没了，
2: 骨头没了，
3: 脱骨了。
0: 这我想起了，你来一段，不要头尾，去掉中段，那就甭说了，
2: 那就别说了，
4: 你看，那叫赌当，
2: 哎，赌当，对，然后要尾呢？炒滑水，
0: 对了，
4: 滑水，
3: 滑水，
2: 你看一看，咱们都是吃货，
4: 对呀，这头呢就鱼头汤，
2: 对，
0: 没错，所以这三出戏啊，它是层层递进的。您看啊，这个崔老师点的这个安排的这个剧名啊，它特别有内涵，从无食物，没有任何食物，
2: 对，
0: 就是这个朝凤，
4: 吃螺丝，
0: 吃螺丝，
2: 没有螺丝，
0: 没有螺丝，没筷子，就指着这个手，就这么表演，
3: 太厉害了。
0: 第二个呢，十千叫花鸡偷鸡，他就开始玩火了，
2: 对，
0: 就是纸了，
2: 对，哎，
0: 完了以后，这个脱骨鲤鱼成其奶奶，他就是就一盘鱼没有，就看演员的表演，他的手上的工作、表演的眼神的运用，来感觉到他是活灵活现的在吃。
2: 你看，就这三出戏，实际体现了中国戏曲表演的三种层次。第一种层次，它是虚拟化东西，
3: 虚拟
2: 没有，但是演的跟有一样，
3: 真的一样。
2: 还有的呢，虽然没有，但是它有替用品，替用品不但能让你想象到它是吃了什么，还能延伸出绝技。你比如时间到，
3: 对，
4: 偷鸡这个
2: 吃火
4: 这个，
2: 对，吃螺丝。非常非常形象，吃大的跟吃小的不一样，吃鱼跟吃鸡不一样，吃螺丝那么小个东西，它的那种形态
4: 作，哎，得砸嘛。
2: 所以说你看，一方水土养一方，中国戏曲各个剧种啊，都有很高的水平，
4: 对，
0: 没错，
2: 它都跟当地的生活习惯紧密相连，
4: 是的，
2: 而且呢。

0: 老艺术家那么精彩的表演，也不是凭想象创造出来的，都是苦功。我印象里就咱们说这个脱骨鲤鱼，
1: 对，
0: 马金凤老师，他怎么创造出这个程序奶奶吃这个没有鱼的鱼，让你想到舞台上的有鱼，而且还他吃的还酣畅淋漓，才表现出这个人的性格的即兴的爽朗。他就把好多厨师买了很多种鱼到家里面给他做，
1: 做给他吃。
0: 他通过吃的过程中，他寻找他怎么能在这个
2: 真实感
0: 奶奶这个吃鱼上面表现出了性格，表现出他的虚拟表演。
1: 对，哎，
0: 然后呢，还能够成为一段表演的经典。
1: 对。
3: 其实崔老师，我再跟您加一道菜，这个菜名叫蟠桃宴。
0: 闹天宫，
2: 闹天宫
0: ，
3: 这个是又有食物，但是这个桃是假的，要感觉他吃的是真津津有味儿的，猴在偷着吃桃。我们就是我记得李光老师跟我说这戏的时候叫吃一看二手拿三，吃着一个桃看着下一个桃，手里拿着另外一个桃，他的那个猴的感觉，
0: 猴气，
3: 猴气就出来了。
0: 你看，就中国的一个猴，一个动物，在中国京剧舞台上，它等于是拟人化的，但是呢，它又没有人，不是人，它又有猴性。
1: 对，
0: 你看，其实我再考你一个，
3: 您说，
0: 你那个是没有食物，假桃，
3: 假桃，
0: 李万春先生这出戏，真吃，
1: 对，
0: 他可吃的不是桃，
1: 对。
0: 您想想他吃的是什么？应该
3: 您猜猜吃的是什么？
1: 不是梨就是苹果。
0: 哎，
2: 是吗？
0: 你吃桃它有汁啊。他吃的是苹果。
2: 苹果，
1: 对。
0: 而且李先生那个我看过，他那个苹果磕苹果呀，是绝技。他这磕着苹果能够最后磕完以后，那个苹果皮儿是连着的，
1: 对，
2: 多厉害。
0: 哎，然后最后吐出来，还举着看。
1: 对，
0: 你说老先生，中国戏曲为什么吸引人呢？他不仅仅说是讲故事，它是演出比生活中更精彩的
2: 可看性，
0: 舞台的叙述性，
1: 对的，技和艺有机的结合。
0: 对，
3: 哎，
0: 其实现在咱们今天一说这个，说是咱们吃，实际咱们大家呢就都是从这里总结出，我们现在要搞戏，怎么能够让观众好看，怎么继承中国戏曲的传统审美精神。
3: 对，
0: 传统审美精神最主要的一个是继承，一个是创造。
1: 对，
0: 你现在什么都那么实了，哪有什么表演的呀？
1: 是，
3: 对，没有表演，
2: 想象空间。
0: 对，
1: 你不能真把这盘鸡端在舞台上去。
0: 对呀，你看人家当时那个小花脸那个吃鸡，那纸，对吧？
3: 对，
0: 绝对是绝技
2: 呀，
3: 就是绝技。
0: 但是他那刀，反而是实物，
3: 刀是实的。
0: 哎，他那纸卷起来。这他最熟，
3: 火是真的，一点。
0: 哎，
3: 这个吃的里边有技巧，弄不好就容易
2: 烧伤，
3: 烧伤。
1: 哎，孟克，说了这么半天了，咱们得赶紧品尝品尝。
0: 好，
1: 哎，好不好？
0: 对，
1: 赶紧品尝了，饿了又饿。
0: 看一看，咱们的美食的精神满足。
2: 好的，
3: 来。

0: 秦奶奶，
1: 今天吃席可不比往常、啊、你把这一碗一碗都报上名来，你要是报的好了啊，齐奶奶我还有赏嘞。哟嘿嘿，
0: 要是报的好了，齐奶奶有赏。
1: 有赏？
0: 此话当真？
1: 哎，冲着钟家告命，我还能说话不算话呀？
0: 哎，好极了，好极。这一碗报不报？
1: 当然要报。
0: 那都挺报。山上木耳山下藕，头一碗先上个肘子肉。
1: 你个漏东西，那头一碗咋先摁恁太太一头肉啊？
0: 齐奶奶听错了，头一碗先上肉啊，这是罗府的规矩，这就叫龙头凤尾席。
1: 哦，这头碗先上肉是恁罗府的规矩，
0: 对，
1: 这叫龙头凤尾席。
0: 对，
1: 那好，那你就快点端吧，快点端。哎，

0: 哎，我年纪大了，消化不了啊，还是你吃吧。
1: 哦，你年纪大了，消化不了。

0: 醒混。哎呦，吃可好了，吃可真是，那有福不在忙，是无福跑断肠，这能吃能喝呀，嘿嘿，咱才是有福了嘞。哎呦，二嫂，这恁俩都不吃，这叫我自己吃，这都不好意思呀！这，
1: 别不好意思了，快点吃吧，吃吧。
0: 那我可吃了，我可吃了啊！
1: 吃吧。
0: 哟，咦，还怪热嘞！哎呀，那我可吃了啊，我可吃了啊！
1: 吃吧，吃吧，
0: 吃吧。哎呦，咦，二嫂，你看看你多肥呀，二嫂！
1: 哎，那是肉肥，
0: 肉肥，我吃了，我吃了。
2: 七嫂，到底是啥味儿啊？
0: 这肉香不香啊？
2: 烂不烂啊？
0: 我那吃的它耐心的没有
2: 啊？到底？
0: 哎呦，我的娘啊，烧死我了！哎呀，你个老东西，那有话你是早也不说，晚也不说，单等着肉块到我这糊弄心儿干。你给我说话了，我再说跟你说话吧，我顾不了眼了；我再说眼吧，顾不了跟你说话了。看看，啊，葫芦眼烧一层皮不是？
1: 啊，那到底啥味儿啊？
0: 谁品啥味儿啊？葫芦眼呢？
1: 哎呀，喝个酒冲冲，啊，喝个酒冲冲。
0: 哎呀，真是的，哎呀。
3: 上。

0: 用说还得报。
1: 哎，报吧。
0: 那就听吧。起点的八弯桥是三，中间加了一个蒙一串。
1: 窜掉你那绿加班，没人给你服务。
0: 秦楠又听错了，我说的是穿堂大鲤鱼。
1: 哦，这是穿堂大鲤鱼。
0: 对对对。
1: 那好，那你就快点团吧，接住团吧，接住团吧。
0: 好好嘞，来来来，
1: 快吃这个穿堂大鲤鱼，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我不爱吃鱼。
1: 耶，正好了，鱼你都不喜欢吃，你喜欢吃啥？八弟妹，来，咱俩吃，来来来来来。
3: 七嫂。我知道你好吃鱼，今天特意给你做了一条大鲤鱼，你要多吃点。
1: 哎呀，那我就是好吃鱼，那咱俩都不吃，这也都不是外人，我自己吃。二嫂啊，我吃鱼呀，还吃出个名堂来。
4: 啥名堂啊？
1: 你看看我这个筷子按住你的头。
4: 哎，那是鱼的头。
1: 鱼的头，鱼的头。我这个筷子按住八弟妹的尾巴。
3: 哎，鱼的尾巴。
1: 哦，鱼的尾巴，鱼的尾巴。我这头到那头，吸溜这就叫那一艘光。
3: 七嫂，我七哥啥时候回来呀？
1: 这个鱼烂了，
4: 不烂呐？
3: 他现在在哪儿呢？
1: 想

0: 哎呀，你个老东西，不叫你说话偏要说话，看看真大个月子都把嘴扎流血了不是？
1: 哎呀，快喝个酒冲冲，
0: 喝个酒冲冲，
1: 冲冲冲冲。
0: 是的，哎呀，嗯，哎，二嫂，你咋不喝呀？你看你，嗯，啊，八弟妹，我替你喝了吧啊。
2: 上菜。

0: 宝吧，
1: 哎，宝吧，
0: 停宝，停顿，混沌，中间加了一个伦敦。
1: 你个老东西，这啥是个伦敦呐？
0: 伦敦就是丸子，丸子就叫伦敦。
1: 哦，这伦敦就是丸子，丸子就叫个伦敦。